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
0: 哎，
1: 提醒大家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啊。
0: 是，同时呢也再次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早上好。如果在我们早间节目想要参加互动的话，参与到我们互动队伍当中来的话呢，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这6个大字、然后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头像啊，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都能看得到喽。
1: 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浩然哥呢说啊
0: 啊，这个
1: 说到 LV 的这个事儿啊，就
0: 是
1: 比较愤慨吧。
0: 对，
1: 然后这个
0: 眼睛
1: 小猫啊，说怎么广播一直在卡呢？刚才我们也确实看到是有这个网络波动，应该是啊，
0: 是我们两头网两个频率网好像都同时断掉了。
1: 对，
0: 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了，现在感觉应该是好了，大伙儿再听一听看啊。然后同时呢，刚刚这个苗老师说我的鼻子不通，说让我跟老张头一样，说休息就休息2天。
1: 嗯，
0: 我能跟老张头一样吗？
1: 老张头他没有压力啊。
0: 老张头刚刚进来之后先签了免责声明，说那个你首先离我远点，其次我让你离我远点了，你要是还感冒了发烧了与我无关啊。
1: 说你太弱了，太菜
0: 了。我说会不会有空气传播呀？
1: 他无所谓啊，他这个身体比较差一点，
0: 身体比较差一点嘛，
1: 他体质比较差一点，经常休假啊，
0: 还对我们予以了非常亲切的问候啊。
1: 是，然后这个赵鑫呢，应该是发现了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啊，已经开始锻炼身体了。
0: 是，现在已经在对面站着扭脖子、扭腰、
1: 在直播间里面摇头晃脑的啊，又蹲起，又扭腰，然后又是做这个广播体操的。
0: 行，我觉得这样挺好，挺完美。就是两个人呐，有一个人身体好就行。
1: 就是人不能两头都堵，
0: 对，
1: 你得有一头是松着的，
0: 是，
1: 对吧？
0: 你说的对吧？
1: 没问题啊，来，我们继续看一下阿树呢说。宋宋小马早上好啊，早上好。这个8月太难熬了，说周五打个卡，我也加班2个周了
0: 啊，一共3个周，你加班2个周，
1: 你们怎么都这么勤勉呢？
0: 是啊，然后海口周杰伦呢说，刚刚一首青花啊，仿佛让我回到了30多岁的时候。
1: 你现在难道不是30多岁吗？
0: 对啊，
1: 我一直以为你是30多岁的男人，
0: 您贵庚
1: 啊，甚至我一直以为你是20多岁的啊。
0: 希望大家这个8月份都不要再加班了啊！如果说是因为加班是为了多赚点钱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不加班就能多赚出这么多钱来。
1: 哎呀，这钱赚多少是多呀？
0: 赚多少是多呀？
1: 赚多少是多呀？身体重要才是最重要的呀！
0: 够还上一个月要还的那些玩意儿得了
1: 啊！来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是，我们先来关注到就是刚刚说到的12306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昨天呢也是冲上了新闻的这个热。搜第一名，
1: 大家来看一看，就是你觉得是合理吗？
0: 你给我评评理，
1: 或者说大家觉得是哪谁说的有道理啊？
0: 对，这个事儿呢，是在8月18号江苏的一辆列车上，有2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的硬座票啊，就是2个人坐了3个座，但是这3个票人家都花钱买了，旁边的一个无座的女乘客想要乘坐，结果跟这俩小姑娘商量没无果，然后就找来了。列车员去调解，无座的这个女乘客呢就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应该互相体谅，对不对？然后列车员核验了车票之后呢说，座位是他们的，你跟我说没有用。然后有网友就说，就分成了2波吧，一波人觉得呢，我买了票不让也很正常啊，那这个我花钱了。还有一部分网友疑惑，2个人买3张票不是本人的座位，你有这个座位的处置权吗？
1: 其实这个视频呢，它是分为了2段啊，重点分为2段跟大家仔细讲一下。第一段呢就是说2个小女孩有3张票，就是买了3张硬座票，然后其中中间的这个座位是放零食，有这个大姨过来说能不能坐一下啊，但是人家确实是放了很多东西，暂时拿不开。然后列车员呢也是发现这个情况，说人家确实是买了3张票啊，但是你要想坐的话，那就你们自己协商，他没办法。
0: 是。
1: 但第二段呢就是让这2个小女孩出示了一下。列车员也疑惑，为什么会2个人有3张票呢？因为都是一个身份证一个座嘛
0: 啊。

0: 其中那一个座位空着那个座位呢是他们妈妈买的一张票、
1: 哦、
0: 但是呢他们妈妈没有上车，
1: 没来、
0: 就是应该是有一些计划上的变动，就是妈妈就不上了、
1: 嗯、
0: 就是两个孩子上、
1: 嗯、
0: 然后这个座位就留给他们两个了、
1: 哦、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是，然后呢就有媒体给这个12306官方热线打电话了、
0: 嗯、
1: 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就是只能买一张票啊，这个情况呢要看看这个座位的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
0: 嗯、
1: 如果是本人名下就要根据这个本人的意愿来协商处理，
0: 所以这个座位就是他没上车的妈妈的一个这个票。
1: 对，然后呢网友就比较疑惑嘛，两个人买三张票是否有这个处置权的问题、
0: 嗯、
1: 工作人员说呢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都是属于购票者的范畴的、
0: 嗯、
1: 其他人如果要使用你也得征求本人的同意，意思是你不征求这两个小朋友的同意你也得征求他妈妈的那个同意，因为这个座是他妈妈的那个票啊。
0: 但是到这儿的话其实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就是、
1: 嗯、
0: 有朋友认为说啊，有朋友认为说他妈妈如果说没上来的话，那就相当于是比如说一辆列车，然后大家买了座位之后，有的游客有的乘客可能因为个人的原因没有上来，也没来得及退票，
1: 嗯，
0: 那这个座是不是按照往常的一个情况就是重新二次销售给其他的乘客呢？
1: 可是他已经来不及销售了呀。
0: 嗯，就是说只要是没上车啊，没上车错过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1: 嗯，
0: 这个座位是不是就又回归到列车的一个手里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这个看法啊。
1: 对，
0: 我们当然是不知道它具体的一个规则有没有包含这个。
1: 是，然后还有一部分网友说啊、
0: 嗯、
1: 就是刚刚不是说人家那个花钱买了就是人家的吗、
0: 嗯、
1: 你蹦蹦管买几个座就是人家的。然后还有网友说那我要是买十张票，这样十个人买，十个人不上车的话，那这一片都我包了。然后还有一个声音说的是、
0: 嗯、
1: 如果他不上车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座位的使用权。
0: 对，也有这种说法、
1: 嗯、对，反正
0: 嗯、
1: 网友们的这个说法大伙儿都不太一样啊，都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想。
0: 嗯，而且根据了解呢，一张身份证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是只能买一张车票，那么高铁动卧列车除外。一笔订单呢不能超过19张票，除此之外呢按照国家有关的规定实行车票实名制的啊，列车验票的时候呢同时核对旅客以及所持车票时候使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票证人不一致那就是按照无票来处理的。
1: 是，
0: 大家觉得这个是怎么看呢？因为整个事情它其实比较情况比较复杂，它并不是简单的说比如说两个人买三张票，然后两个人都到场了，
1: 嗯，
0: 那这三个位置都是你们俩的，没什么可疑问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就是有买了票，但是没来的，就是压根儿就没有上车，自愿放弃的。
1: 嗯，
0: 这个情况。该怎么去看呢？大家觉得是怎么看呢？
1: 是，我是觉得你可以先跟他协商一下嘛。
0: 嗯，
1: 如果协商不成，因为咱们现在也不一定非得什么东西都往法律上面去靠啊。有的时候人情还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你先跟他协商一下，那人家买了票愿意让就让给你嘛。如果人家确实是空的、
0: 嗯，
1: 可是他这个情况确实放满了零食，
0: 嗯、
1: 一时半会儿疼也没有地方给你疼，那怎么给你让呢？
0: 嗯，
1: 我是这样觉得。
0: 反正通过视频来看的话，确实是座位上的东西不太好收拾干净啊，
1: 而且他不是说
0: 没什么地方能放，
1: 对，他不是说就放了个包啊，放了个兜子，
0: 放了一
1: 所有的零食是散开堆在这个椅子上的，
0: 这零食都快赶上那小姑娘的个儿高了，
1: 对呀、
0: 啊，很大一坨。
1: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先来分享到的关于12306买这个动车票的事情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机票的一个事情。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呢，哎呀，向网友透露说我有这个机票的员工内部价，
0: 嗯，
1: 如何来获得呢？相信大家。大家在平时买机票或者刷这个小某书的时候也都刷到过，说你在这个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者六位数的这个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的机票。
0: 嗯，
1: 就是比方说让你输个660798等等啊，你就能领一个什么大额的这个优惠券。
0: 嗯，
1: 然后等等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0: 然后呢，记者就去试了一下，记者就把这些所谓的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当中，就发现呢，搜索框下面会自动出现像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还有低价机票实时雷达，以及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还有 bug 机票手慢无、
1: 嗯、
0: 员工专属权益，也有好多词啊，
1: 是
0: 很多的这种词条。点击进入之后呢，会进入到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等这些活动的专题界面。然后记者注册新人用户之后呢，在上述界面就是领取到了20到

0: 40块钱不等的一个国内国际机票券，或者是机票燃油券等等这些优惠券。
1: 嗯，
0: 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呢，记者另外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的机票，发现两个机票价格并没有什么区别啊。
1: 是啊，
0: 而且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说呢，之前他们也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是平台并没有通知过说有内部价这个东西。
1: 对，
0: 另外客服呢也说，说我们这种员工内部机票价价格的机票呢，平台只是展示价格，具体价格呢由航司来制定。
1: 对，这样的视频其实挺多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推流了还是投广了，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刷着刷着就能刷到。而且呢，最近也并没有买机票的这个需求，但是还是会给你推。一般的拍这个视频的工作人员，要不就是穿着那个工作人员的，就是男士的那个打领带旁边有杠杠的那个衣服，要不然就是女生穿那个空姐的那种衣服，或者地勤的那个衣服啊。
0: 嗯，
1: 多位从业者证实呢，这些博主口中的这个内部票啊、员工票啊，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一些特价票跟优惠票。所谓的内部口令和员工福利机票，实际上就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的营销方式。
0: 所以说这些网上看到的什么空姐空少啊，未必是真的啊。
1: 对，有可能是买了个衣服，
0: 买了衣服，然后是人家平台自己搞的一个引流的小手段。
1: 是一个是引流，二个是我昨天的时候还看到了很多朋友说，他们会通过，比如说我不是输了这个什么6670什么660798嘛，然后我如果通过这个来买票的话，那么生成这个码的这个博主就有提成。就是我输入这个，
0: 就是邀请码呗，相当于是。
1: 对对对对，就是我在 OTA 平台上输入这个，通过这个渠道进来买，然后就会给这个660798的这个码的那个所有人，给他一些提成。
0: 说实话啊，有的那个 OTA 平台啊，还是罚少了，
1: 是、
0: 啊、还是罚少了，罚了那么多之后呢，还是不长记性，还是有点这个小手段，想给大伙使一使。
1: 对，而且说的特别真啊，就是什么各种内部员工内部消息等等等等吧，反正大家在买机票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啊，
0: 对，买机票基本上大家就是多方比价就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了，除非是你去买他们的一些什么随心飞呀、或者是一些活动的那个东西，但是那个玩意儿规则也挺复杂的，就是你买完了之后也不是说你直接拿那个优惠价想飞就能飞，挺麻烦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条消息，也是最近引发热议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是叫做餐馆未打码曝光多名逃单顾客照片，这个事儿呢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的台州，然后这个餐馆老板陈先生因为店内啊总是有这个逃单的情况，忍无可忍，将近期4名逃单的顾客的监控截图打印成了照片，没有做任何的打码处理，直接贴到门店的这个墙上了。照片上标注说忘记买单或者没有买单，然后这个视频呢被他发布到社交平台上之后呢，就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
0: 有网友表示支持啊，也有网友说这个就涉及到侵犯肖像权了。而面对争议呢，陈先生态度也比较坚决，说照片呢暂时也不会撤下，如果说要被告也愿意走法律程序，只求一个公平和公正。在8月18号呢，陈先生是讲述了一下整个事情的起因。在上个月，有一名30-40岁的男性顾客到店就餐，消费了90多块钱的时候，结账的时候呢，这个顾客扫码当着服务员的面输了密码，但是店里呢没有收到钱，所以陈先生就怀疑对方可能是使用了有问题的卡，或者设置了延迟支付。说当时这位男性顾客呢穿着还挺时髦的，还挺体面的，但是却做出逃单这样的行为，我十分的气愤啊。
1: 是，然后陈先生还说呢，按照店里的规定啊，如果要发生逃单是要处罚员工的，但是他不忍心真的扣这个员工的钱，每次罚钱起到警示作用之后呢，就会在下次发工资的时候再给人家员工补回来，
0: 仗义啊。
1: 对，然后他还说呢，他说张贴照片之前呢也犹豫过啊，是怕是怎么怎么样的吧，经过10几天的犹豫，还是决定将这些逃单的顾客晒出来，目的呢就是希望通过这些人或者他的家人朋友看到之后啊，能够促使对方回来再把这个账给他结了。
0: 最开始呢他想曝光6名逃单顾客的相片，他解释说呢，其中2个人点的食物 产生费用不高，并且另一位呢上了年纪，另一位的穿着呢还打扮得像确实是遇到了困难的
1: 啊，
0: 除非除了这些以外呢，他就只晒出了四位顾客的照片。
1: 是，
0: 而且陈先生还强调说，如果顾客的确有困难的话，在店里头点些米饭呐、面条啊，没有结账他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但是面对这种衣着体面、点的东西都是很贵的，而且还逃单的这些顾客呢，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1: 是，
0: 所以面对网友质疑是否在炒作呢，陈先生也是否认说，我的店都已经开了快15年了，每天生意都很好，不需要靠这种手段炒作。
1: 嗯，
0: 面对网上的争议，他态度也比较坚决，说目前不考虑将这些照片撤下，如果有人要告我，那我同意走法律程序，我追求的是公平正义，我错了那我就认罚。
1: 对，
0: 这个事情也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一个讨论啊，
1: 是
0: 争了两波。
1: 大伙儿在下边发评论说，都吃霸王餐了，还有什么名誉可言？
0: 嗯，
1: 说人家也是挣点辛苦钱，支持这个老板曝光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呢，网友说觉得商家这个做法欠妥，说你报警就行了呀，你为什么要挂人家照片？你这不是犯法吗？
0: 嗯，
1: 说逃单肯定是不对，但是你侵犯肖像权就是犯法了。说作为民众，我可以我认为啊，多次故意逃单被曝光的话可以理解啊，希望店主保持理性，不要把一些只是忘了付钱的顾客也给曝光了，等等等等吧。反正大家的这个声音也是不太一样的。
0: 而且在8月19号呢，陈先生也表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是派出所已经联系他了解了情况，并且承诺协助他来处理。
1: 嗯，
0: 也承认这个行为呢是一时冲动的。
1: 是，
0: 照片张贴当晚呢，就有一个人经过邻居的提醒说回来付款了。
1: 嗯，
0: 说是忘了啊，但是不是忘了我们也不知道。
1: 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人由同事看到之后啊代为买单
1: 啊，
0: 这两个人的照片呢就被撤下了。
1: 哦，
0: 就跟那个古时候啊，底下那个城的那个城门会有一个榜。
1: 嗯，
0: 啊，榜上面贴着一些什么逃犯呐，然后这些流亡的那种这个犯人呐，然后贴的那个赏金榜啊，
1: 谁回来了把谁给撕下来，
0: 大家可以接榜去把他们抓回来，抓回来还有赏金拿。
1: 然后陈先生发的这个视频呢，22小时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了。
0: 嗯，
1: 截至到昨天中午的时候都已经200万了。然后在19号的凌晨呢，区政府呢相关部门也是跟这个陈老板联系了，表示会协助你寻找之前逃单的那些顾客。
0: 嗯，
1: 我前两天的时候啊，
0: 你也逃单了？
1: 对，
0: 你也逃单了？
1: 我没有逃单，我跟我妈一块出去吃饭
0: 啊，
1: 我以为她付了，
0: 她以为你付了，
1: 她以为我付了，
0: 啊，
1: 然后我们两个就走了，但是走出去了能有10米。
0: 嗯，
1: 我妈问我结账了吗？
0: 嗯，
1: 我说你结账了吗？
0: 都没有，
1: 都没结账，然后又回去把账给人家结了。
0: 娘俩谁也谁对谁也不熟啊，看起来啊。
1: 是，我因为他以为啊，就是因为现在不都是扫码点单吗？他以为我扫码点单完成之后
0: 直接就买了。
1: 对，我在线上就已经直接支付了。
0: 嗯，
1: 但是那家店呢，他恰好无法线上支付，要吃完饭之后要去前台买。我就想着那吃完饭之后再去吧。
0: 啊，
1: 然后也没有这个吃完饭买单的这个习惯了，现在因为都是线上支付了。
0: 嗯，
1: 所以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但是还好最后给人家补上了啊！别骂我，
0: 人家店员不出来追你们也挺那啥的啊！
1: 是，我都走出10步了，他还没有追我，算他动作慢了。
0: 嗯，这是关于逃单的一个事儿啊。
1: 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0: 说到逃单的话，好像我之前还确实遇见过一个，那个是我比较小的时候了，是我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旁边一桌有一桌人，然后吃完了之后就是逃单嘛，然后他们就
1: 故意吗？
0: 应该是故意的，就是直接出去了。
1: 啊，
0: 出去完了之后呢，老板就在后面喊说结账了吗？
1: 嗯，
0: 然后喊的声音挺大的，但是他们那几个就没理啊，也没反应。
1: 他们这几个说跑
0: 啊，那个店儿反正也不大，很小的一家兰州拉面店啊。
1: 哦，
0: 然后就径直走出去了。
1: 嗯，
0: 但是老板从后厨然后翻到这个收银台，然后再走出来，再追上去，这个路程是比较远。
1: 是，
0: 结果出来的时候，好像就我不知道那几个人跑到哪儿了啊。
1: 嗯，
0: 他出来到门口那儿，反正就骂骂咧咧的骂了两句
1: 啊，
0: 就又回来了。
1: 哎，你这
0: 懒得追吧？可能
1: 这样，我又想到了一件事情。
0: 嗯，
1: 我好像干过2次这样的事情。
0: 还有高手？
1: 因为真的总是忘记。我有一次去吃18碗，
0: 嗯，
1: 中午的时候也是我妈，我们两个人，我总是跟我妈一块吃饭的时候忘了结账。
0: 嗯，
1: 跟别人吃饭倒是不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俩去吃18碗，
0: 太信任妈妈了。
1: 我们太信任对方了都。
0: 嗯，
1: 然后我们不是线上点餐吗？点完了之后，我们俩在那吃，吃完之后呢就走了。
0: 嗯，
1: 走了 了之后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结账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直到有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说，你好，
0: 哎，
1: 你刚刚在我们十八碗吃饭呢，
0: 没结账，
1: 是不是没结账？因为现在人家你扫码点完餐之后都授权了那个手机号嘛，人家很容易在后台就找到你的手机号了。我说对不起，我说我。

0: 现在就去给你结，但是当时其实我已经洗上头发了。
1: 嗯，
0: 我说我那个洗完头，我立马我就去给你结。
1: 啊，
0: 然后他说那这样吧，也不用。而且我听他的这个语气啊，这样的事情应该是频有发生的，
1: 是习惯了。
0: 对，他非常的习惯。他说这样不用的，我加你的微信，
1: 你
0: 那个你
1: 就转给我吧，
0: 你微信转给我就可以了。我说那真是太麻烦你了，给人家道了100几歉，然后把这个钱给人家转过去了。
1: 这说明什么呢？

0: 哎呀，
1: 然后宋老太爷说了，哎呀，我来你们这儿给点你们的菜是给你们面子啊，要什么钱？
0: 宋老太爷从那个牙里边
1: 抠出个金牙来，
0: 掏出俩金牙，这个够不够买你的店呢？
1: 那也够疼的啊。
0: 然后还有棉老师呢说，忘记付钱，你咋不忘了吃饭呢？
1: 嗯，
0: 说如果不能分辨是不是真的忘了付钱，那就全部当做想吃霸王餐。
1: 嗯，
0: 他说不能分辨黑白，就全默认是黑的。
1: 啊，
0: 他说我吃饭的时候就是点完菜先结账。
1: 啊，
0: 是有的时候是点完菜先结账，但他有的时候那小程序他无法线上结，他就只能到线下去结。
1: 你得出去到他那个
0: 就是
1: 门口
0: 前面
1: 门口那个前台那块儿。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也是。确实会忘记，我也有忘记的时候啊。
1: 嗯、
0: 下次反正、如果能先结账的话就先结了，如果不行的话，我跟我妈以后就会互相提醒对方了。
1: 对，后来发现两个人一人结了一次。
0: 哎呀，结了两次、
1: 啊、下次再来免费吃一顿。
0: 海口周杰伦呢说，我确实是30多岁，再过几年呀、啊、就要40了。
1: 嗨，再过几年才40呢，
0: 男人40一枝花，你加油吧你。
1: 哎，然后还有 WXP说昨天第一次听对面啊，说第一次听你好正经的声音
0: 啊，
1: 暴露框是吧？
0: 是的
1: 啊，太好听了。
0: 我基本上我日常生活也是有两个人格，有的时候这个人格顶顶号，那个人格顶顶号都正常啊。
1: 嗯，
0: 听到哪个算哪个吧，我们就啊，
1: 来吧，我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来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总容易变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啊，
0: 是关于刚刚那个吃饭
1: 不给钱的事儿，
0: 忘记结钱的事情。
1: 王 C 呢说，去北京玩的时候啊，逛完奥体中心，发现4岁小外甥手里拿了一瓶脉动啊，问了一

0: 圈呢，发现没一个人付钱。
1: 哦，
0: 我姐赶紧带她回去付钱。
1: 她从哪儿拿出来的呀？
0: 啊，神秘妙妙工具。然后棉老师呢说，如果是朋友喊我去吃饭的话，那就是走的时候再结账了。
1: 嗯。
0: 两个人都在等另一个，赶紧先出门。
1: 是你快结了去吧你、
0: 嗯。
1: 然后还有，刚刚我看到那个谁呀，李主任给我发消息啊，他说呀，你送送你和阿姨吃饭的经历我也有过。我跟我妈妈吃完饭之后回家才忘记没有买单，我们吃完饭一直在聊一件事儿来着，然后后来就给忘记了。
0: 嗯，
1: 你看，其实大家还是会有这种忘记买单的时刻，但是一般我们想起来的话就会立刻赶紧去给人家结。
0: 嗯，你还挺羞涩啊，你还私聊，你还不往平台里发。
1: 对啊，他给我发微信。
0: 热风吹呢说，我有一次吃烟面啊、
1: 嗯、
0: 说我在微信还有支付宝都翻不到付款记录，以为没给钱，然后又跑过去给钱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发现他们的是云闪付的那个二维码
1: 啊
0: 翻了一下云闪付的支付记录啊，发现是付过了。付过了之后呢又问老板要回来了10块钱。这就别要了，下次来直接再来
1: 免费来一碗、
0: 啊、来一碗得了啊。
1: 是
0: 说这乌龙闹的真是脸都厚了、
1: 嗯、
0: 他们不会以为我是骗钱的吧、
1: 10块钱应该不至于
0: 啊，谁天天没事了去那个粉店去骗钱去啊。
1: 是咱们骗个大的啊。
0: 哎，大的也别骗朋友们。
1: 是还有大哥们的说，为什么三姐你就说别人是一枝花呢、
0: 嗯、
1: 为什么不说我是一枝花呢？
0: 因为我们是一坨牛粪。
1: 哎呀，因为跟你太熟了、
0: 啊、我们是牛粪，只有花插在牛粪上的这个布啊。
1: 是然后李主任还在给我发现消息，李主任，咱们在那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啊。
0: 嗯，
1: 你给我发微信，有的时候我看不见。他说我后来的时候，就是想起来的时候，又回去那个店里又给人家结了一遍。
0: 嗯，
1: 你看我们忘了，其实是会回去结的。你要是说过了好几天都想不起来，那你就是有故意的嫌疑了。
0: 嗯哼，嗯，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其他的消息啊。
1: 行，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先来聊聊这个睡觉的两件事情吧。
0: 嗯，
1: 这两个事情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最近在打工人，我们这个圈子啊，我们这个打工圈啊，当中比较流行的一个活法叫做下班先睡觉。以前呢，年轻的朋友，我们下班可能是集中火力干一些自己的事儿，什么去健身啦，收拾屋子啦，去咋地咋地啦，然后报复性的熬夜，就好像谁睡得早谁就亏了一样。如今呢，泪点比较低的年轻人也悟了，说比起退休啊，学会早早享福才是最靠谱的远期规划。而工作日享福的第一课跟花钱没有办法点关系。最近呢，一种荒诞而合理的生活方式悄悄回归啊，叫打工人开始下班回家先睡觉了。
0: 这个下班先睡觉呢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啊，下班回家之后呢推开门包一扔地板上一铺，直接闭眼就睡觉。
1: 嗯
0: 啊，看似比较平常的那种操作呢，也有很多人拍成了 vlog， 但是也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关注。
1: 是
0: 一开始这波风潮还很边缘，有人是下班了在地板上躺20分钟，醒来恍惚觉得自己是不是提前进入了老年作息，后来才懂了这个叫两段式睡眠。
1: 对，
0: 说古人呢是睡两觉的，第一觉是8-9点开始睡、
1: 啊、
0: 睡到凌晨1-2点，然后起来看书练字，谁家匡衡，然后3-4点又开始睡第二觉，天亮再起啊，白天留着那个凿壁，晚上去偷光。
1: 是
0: 啊，这就这么一个事儿。说这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7-8点就很困、
1: 嗯、
0: 凌晨1-2点又开始很精神
1: 啊，
0: 说是基因里的生物钟。
1: 我说实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
0: 啊，这个是人家网友说的啊，不是科学专业的这个解释。
1: 对，这个网友在我心里堪称当代科学家，我说实话，因为每次确实到晚上7-8点的时候特别困，
0: 嗯，
1: 然后过了这个10点、11点、12点又变得非常的精神，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呢，我说咋以前上早朝的时间这么早呢？
0: 嗯，然后有人说呢，下班先睡觉是最低成本的一个养生，一旦开始实践呢，整个人的生活逻辑会被重新校准，说饭局也卸腰了，钱也省了。以前靠消费证明存在感，现在就躺平就完事儿了。
1: 是，
0: 但是也有人说呢，年轻人下班先睡觉纯粹就是没钱去玩了啊，要是有钱肯定出去招蜂引蝶。但是上了一天班呢，蓬头垢面的，脸也油了，腿也肿了，这不睡觉干啥呢？睡吧啊，眼睛一闭啥也不用想了。
1: 是，然后还有网友留言说，低精力的朋友呢、嗯、真的除了上班和必须出门，剩下的时间就是躺着休息、
0: 嗯、
1: 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啊、
0: 嗯、
1: 也不想出去玩，只想躺到自然醒每一天。
0: 嗯，
1: 然后为了下班能立刻的进入到这个睡眠模式呢，有人呢给自己整了个地板上的卧铺，说这个是我最小单位的工人疗养窝， 这个地板上一铺就是我今天的床，回家先小眯20分钟，醒来之后呢干啥都觉得非常得劲儿。

0: 因为主动切割了下班之后的信息与一些社交和轰炸啊，不少早睡人的情绪也比较稳了、
1: 嗯、
0: 以前呢半夜刷手机越来越空虚，现在一觉醒来发现世界没我还是能赚的呀，这种踏实感比什么都管用、
1: 嗯、
0: 以至于呢整个人松弛下来之后，现在在办公室变成了不争不抢到点就走情绪稳定的让同事都悄悄羡慕的淡人、
1: 嗯、
0: 当所有朋友都在花钱养生，最懂省钱的打工人呢把下了班先睡一觉玩成了身心修复。我身边真有这样的朋友哎、
1: 这个包括还有第一批先睡的打工人呢他们这个宗旨就是下班回家先睡觉其他的先都不干啊、他们管这个叫协休式精力恢复，就是不靠咖啡硬顶也不靠意志力硬撑，就是躺下关机然后等着这个什么时候睡醒了什么时候算。
0: 对，
1: 睡觉呢也分两派，一派呢是快充派，就是睡个20分钟左右小眯一会儿掐着表就醒来了，严防死守不影响10点之后的正觉。
0: 嗯，
1: 另外一派呢就是随缘，回家7、8点困了就睡，睡到几点就是几点，有的时候可能晚饭也都不吃了啊，
0: 是
1: 一觉就拆成上下半场的睡这种。
0: 嗯，
1: 有一位朋友呢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以前下班回家是累得倒头就睡，结果半夜醒来就焦虑，觉得自己是不是失眠了，后来看网友说呢这是两段式睡眠，中世纪欧洲人晚上7点睡到9点多起来社交串门，午夜再接着睡到天亮，放在当下呢就是无意间复刻的下班回家先睡觉，
0: 是
1: 然后起来再干别的事儿。
0: 哎，有了这个解释之后呢就有很多朋友非常的释然啊，说与其纠结这个作息还不如坦然接受呢、
1: 嗯、
0: 我困了就睡，醒了就醒呗，内耗反而还没了、
1: 嗯、
0: 不用说哎怎么这个点就醒了。不过呢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的争议啊，有朋友觉得呢回家你不洗澡就上床实在是太不卫生了、
1: 嗯、
0: 也有朋友提醒说你如果吃完饭回去之后7点立刻就睡了对你的血糖可能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嗯、
0: 但是道理呢都懂，但是泪点极低的打工人呢已经没有精力顾及那么多了，毕竟啊能睡着就不错了、
1: 嗯、
0: 说还有朋友说呢说如果你能出现回家倒头就睡的这种两段式睡眠的情况你真的要注意了，证明你的精气神已经很低了。
1: 嗯，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上一天班的状态下班回家都不是特别好。
0: 嗯，
1: 睡觉呢是非常简单的能恢复精力的事情，
0: 是
1: 也有人提出下班先睡觉是当代打工人的一种临时回血，上班8小时相当于是坐了8小时的长途硬座，回到第一件、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儿，你像做饭呐、健身呐、其实都是比较耗精力的事情，
0: 是
1: 还是躺平更舒服。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接受采访的，他说他下班了就会去健身房健身，如今是下班如果累了就先回家躺会儿啊，不多睡，大概就睡个15分钟，然后呢再去干自己的事情，去健身啊或者是做饭。
0: 嗯，
1: 在他看来呢健身是强制开机，睡觉才是真的自我调节，而且还总结了一个睡姿啊，说四个枕头胳膊各一个，腿下一个，然后脑袋底下一个，整个人呢就是大字形摊开，
0: 是
1: 像海星一样这样躺着睡。
0: 对，反正就是到家回家就睡，然后一觉醒来就是9点了。
1: 嗯，
0: 回家先睡觉的年轻人呢，还解决了另外一个难题，就是省钱，不逛街，也不约局，也不担心晚上要干什么，一觉醒来世界只剩我一个人，非常的舒适。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呢，下班回家睡觉醒了之后，还是会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这个感觉。那可不是正常人能受得了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一觉晚睡到晚上8点，然后后半夜就再也睡不着了。睡眠的资深人士的黄金法则是控制在20分钟以内，超过这个阈值呢，可能会从充电滑入到深度睡眠当中，从而会打乱你晚上那个正式的那个睡眠。这20分钟呢，它不是一个真睡眠。下班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基本上已经宕机了，小眯一下呢，不过是清除缓存，就像是大课间的一个休息。
1: 嗯，
0: 醒来之后呢，才能在晚上真正开启属于自己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就是刚吃完饭的话，确实不太建议啊，对这个你的血糖的代谢不是特别的友好。
1: 嗯，
0: 偶尔累极了，你这样试一试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太建议大家天天这么干啊。
1: 嗯，而且有低精力的人尝试之后发现呢，说先睡再玩比拖着疲惫硬玩是好多了啊。
0: 是的，
1: 精力充沛之后呢，追剧能看得进去了，打游戏也能打爽了，看书也能看见脑子里，而不是说像以前一样瘫在沙发上就机械式的滑动屏幕，连自己看了什么都不知道。
0: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经常晚上9点10点给他发消息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回复我说刚睡醒，我说为什么有人能下了班回家就睡觉，然后睡到这个点才起床呢，我说那你晚上又没有觉睡了呀。
1: 你发出这样的疑问吗？
0: 对啊，
1: 你发出这样的疑问不应该啊，
0: 因为我有时

0: 候也这样，
1: 因为我觉得你平常就是回家了之后一气儿睡到一个不可名状的时间。
0: 但是我那个是中午哎。
1: 对啊，就是从中午一觉睡到
0: 下午的五六点啊。
1: 没那么早、
0: 啊、没那么早吧、
1: 啊、睡到傍晚睡到晚霞都已经升上来的时候。
0: 但是我那个是从两三点才开始睡的了啦，
1: 嗯，
0: 不是从中午十二点就开始睡的了啦。
1: 你自己听听你这个作息对劲吗？
0: 那我这个作息起码我这是午觉啊，只是说我的午觉睡的时间长一点啊。
1: 两三点睡？
0: 对啊。
1: 睡到晚上七八点？
0: 对啊。
1: 午觉？
0: 对啊。午休啊？
1: 行。
0: 午间休息，休息到傍晚呢？
1: 行。
0: 但是呢，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个朋友
1: 下午也是午。
0: 哎，我的这个朋友呢，他是五点半六点下了班之后回家睡，
1: 嗯，
0: 从七点开始睡，睡到十点、
1: 嗯、
0: 这个跟我的情况可大不相同呢。
1: 要不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你俩能成朋友也是应该的啊。
0: 是，然后有很多朋友哎，其实我也试过他这种方式，有的时候累极了、
1: 嗯、
0: 然后回家，比如说我经常有那样的时候，就是要等着朋友一块出去干什么，但是我又已经下班了，
1: 嗯，
0: 比方说我六七点钟下班了，我要等他，然后他说要晚上十点钟才能忙完，才能出去一块玩一会儿什么的、
1: 嗯、
0: 那么中间这个时间呢，有的时候我没什么事，我真的会睡一觉，睡一觉之后晚上就能玩特别长时间。
1: 嗯，对，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办法吧。
0: 对呀、
1: 啊，这是关于下班先睡觉的一个事儿啊。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个也都是可能单身的朋友会比较多，
0: 尤其是单身加独居。
1: 你如果是两个人一起生活的话，很少会有这种情况。
0: 对，而且如果尤其是你已经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话，
1: 有结婚有孩子，那就更不可能了。
0: 对，你下了班之后还得有的是要做饭啊、
1: 嗯，
0: 有的是要接孩子，有的是要看着孩子写作业，反正就是各种各种吧、
1: 嗯、
0: 但是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单身的朋友来说，那对这个生活的控制权还是随便的，你乐意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睡觉。
1: 嗯，巴图鲁能说我现在就是这个作息，八点到十点睡觉，两点准点醒做早
0: 做早饭。
1: 两点准点醒做早饭？
0: 半夜两点
1: 啊？
0: 啊，
1: 出门充电回家吃完再来个回笼，精神一上午
0: 啊。
1: 你
0: 怪不得呀
1: 啊，
0: 怪不得三点能给我们发消息，原来是已经睡醒了。
1: 不是，我没懂什么叫八点到十点睡觉，两点准点醒，
0: 就是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个区间睡觉、
1: 哦、
0: 睡到两点钟。
1: 我以为你睡俩小时呢。
0: 啊，是八点到十点，有的时候八点就睡了，可能有的时候十点睡、
1: 嗯、
0: 然后睡到两点，出门充电，这时候电不是也特别便宜吗、
1: 嗯、
0: 然后把早餐做好回家吃完之后呢，可能是个六七点，然后再睡个回笼觉就非常精神。
1: 你真是个猫头鹰啊，
0: 是
1: 太神了。
0: 然后还有、哦、阿欣来了，阿欣说没有充卡吗？
1: 嗯，
0: 充什么卡？
1: 什么卡？
0: 什么哪个店都有卡吗？你哪个店有卡？你发来名字，我们能不能直接去消费你的卡？
1: 啊，
0: 我们以后吃饭也不用买单了，就消费你的卡。
1: 还有风铃说之前说避雷一家餐厅啊，说吐槽一家网红餐厅。
0: 哦，
1: 说之前去过几次，那会儿人多，就先买单再吃。前几天呢，很早就去了，就人很少，就在门口吃。吃了没两口呢，被老板拍了几下肩膀，看了一下他呢，他也不说话，就对我摁几下。啊，硬控了半分钟，才知道说要我付钱
0: 啊
1: 啊！说以后打死都不去了。
0: 吃一家猪脚饭，一家网红猪脚饭，
1: 也能理解吧？也能理解人家、
0: 嗯，
1: 可能有的店他就是说你要先付钱再吃饭。
0: 对啊，但是他已经付过了呀，他已经付掉了才吃的饭。
1: 没有吧？那会儿不是还没付吗？
0: 他说那会儿人多，很自觉，先买单再吃
1: 啊
0: 啊！人少的时候他没有先买单。
1: 对呀、
0: 啊，好、
1: oh, ，
0: 他说宋宋我也是单身、
1: 嗯，
0: 但是我也不能这样睡啊。
1: 那你是有娃没办法。
0: 你此单身非彼单身，我们这种单身是一个人吃饱全家都不饿的这种单身，你不是啊？
1: 嗯，还有小鱼说，我最近也是回家就吃完晚饭就睡觉了啊。你这个是晕碳了啊？说虽然想打一些游戏啊再睡，但是身体不允许，一觉呢就是睡到第二天早上。
0: 那你这挺好，你这是累的，我感觉你这是
1: 累加上晕碳，很正常。
0: 对啊、
1: 嗯、
0: 反正关于睡觉这件事情，大伙儿的这个作息都不太一样啊。但是呢，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人类必须得睡觉、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如果人一直不睡觉的话，第几天会梗儿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天。第一天呢，你沉迷在游戏娱乐当中呢，一晚上啪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啊。这个时候你并不会感觉到很累跟很困，甚至呢反而会有点小兴奋。
1: 嗯
0: 啊，不要以为自己是这个精力过人，身体倍儿棒，其实呢是你的身体在分泌大量的多巴胺，在帮助你维持你的清醒。
1: 嗯
0: 啊、
1: 这个、
0: 然而这个只是刺激你一下啊。
1: 对，而且一旦不睡觉的时间够久呢，多巴胺带来的这种 种兴奋感也没有办法救你，大脑就彻底就嗨不动了。

0: 对，这是如果一天不睡觉。
1: 到第二天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反应变迟钝了，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别人喊你一声呢，你得过很久才能回应。而且更不妙的就是你对外界的感知会有点毛病。
0: 嗯，
1: 比如说视力模糊、听力衰退、触觉变差。
0: 哦，
1: 而且呢还特别难控制住脾气。
0: 哦，
1: 啊，像炸药包一样一点就着。
0: 嗯，
1: 这就是因为呢你的大脑皮层很多区域，比如说管视觉、听觉、感知的区域，以及管理情感和自控力的前额皮质得不到休息，就开始消极怠工了
0: 啊！这是两天不睡觉。我们再看看，要是三天不睡觉，人会怎么样？三天不睡，到第三天，你脑瓜子就会嗡嗡的，除了睡觉之外啥也不想。最关键的是，你的记忆力会非常差，前一秒说过的话，后一秒就忘，整个人呢会浑浑噩噩的，在别人看来呢，像是喝醉了酒一样。
1: 嗯
0: 啊，没有办法，因为你脑子里的垃圾堆多了，在睡着的时候呢，有一个叫脑脊液的会溜进你的大脑，给你的大脑好好洗洗澡。把日常代谢出来的垃圾呢给带走清理掉。
1: 嗯，
0: 但是你三天没睡觉了，你的这个脑脊液呢是不来给你洗，给你的脑子洗洗澡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垃圾呢就只能堆在这儿啊。这些垃圾当中呢有会导致老年痴呆的毒素。
1: 对，
0: 所以你想一想吧。
1: 另外到第四天的话呢，就开始出现一些幻觉了。
0: 有幻觉了，
1: 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可名状的东西，
0: 扭曲。
1: 对，看到很多东西都会变成扭曲。
0: 嗯，
1: 然后会幻听，会听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动静。
0: 会不会太吓人了
1: 啊？还会幻想自己是这个奇奇怪怪的各种人物啊。
0: 嗯，
1: 什么奥特曼啊，怪兽啊
0: 啊。
1: 然后有些人的幻觉呢可能出现的还会更早。根据科学家的调查显示呢，超过24小时不睡觉就有可能会体验到各种绘声绘色的一些幻觉。
0: 哦，
1: 嗯，然后到第六天呢，你的语言能力就会开始衰退，说话语速会变慢，含糊不清。
0: 啊，
1: 但是我说实话了，你能撑到第六天不睡觉，
0: 是
1: 你也是挺牛的了啊。
0: 然后你的行动能力可能也不行了啊。
1: 嗯，
0: 非常的呆滞迟缓，四肢的动作也非常的不协调啊。大脑熬到第六天呢已经非常难受了，但是出于保护自己呢，你有可能经历 N 次微睡眠。
1: 嗯，
0: 这个微睡眠就是你的部分脑细胞睡着了，但是一般的他们只睡2到3秒，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是醒着的，但是其实你的脑子扛不住了，他已经先睡了。
1: 嗯，
0: 所以你会发现呢，自己上一秒还在做的事儿，下一秒就不记得了，我是谁，我在哪儿啊。
1: 嗯，而且到第十天的话，这也是相当于进入到极限了啊。
0: 嗯，
1: 身体开始出现非常大的问题，比如说心跳的会很快
0: 啊，
1: 一直不睡觉呢，身体会长期处于应激状态，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会导致心率过快，血压飙升。再比如说免疫系统也会进入到几近崩溃的状态，因为有超过 55% 的生长激素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的，如果说不睡觉的话，生长激素分泌减少，体内蛋白质代谢就会不行，然后免疫力也会大幅的下滑。
0: 这是如果你十天不睡觉啊。如果你超过十天不睡，
1: 嗯，
0: 你再坚持几天不睡，
1: 我们来生再见，
0: 你就真的容易和我们永远说再见啊。
1: 嗯，
0: 有科学家呢用这个小白鼠做过睡眠剥夺的一个实验，就是不让小白鼠睡觉啊，轮流的折腾它，结果发现呢小白鼠通常在第11到第32天就会屎。
1: 嗯，是
0: 至于人能坚持多少天不睡觉，有一个猛人亲自尝试了。
1: 嗯，
0: 叫17岁的有一位叫做兰迪加德纳的，一共是坚持了264.4个小时不睡觉。
1: 嗯，
0: 大概是11天零25分钟。中途呢他经历了无比痛苦的狂躁、幻觉、记忆缺失之后，这个实验呢就被紧急的叫停了。后来吉尼斯呢也不再收录关于不睡觉的这个挑战了，
1: 容易出事儿啊。
0: 是，反正就是不你不管怎么睡觉，我们刚刚说到的，有的人是一觉睡到天亮，有的人喜欢两段式睡眠，有的人怎么着的喜欢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等等等等。
1: 嗯，
0: 但是还是要睡觉啊，如果你就是一直不睡觉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1: 其实广大朋友基本上你别说熬十天了，这都是极限中的极限了。
0: 嗯，是，
1: 你基本上你熬一个大夜熬穿了，到第二天你就已经受不了了。
0: 对，比如风铃。
1: 嗯，
0: 他说别说熬十天了，熬一个大夜我就已经心跳加速加上十分心慌了。
1: 小时候大家应该都有那种经历吧，就是前一天晚上去网吧包宿，然后第二天打了个通宵嘛，第二天早上出来。
0: 嗯，
1: 从网吧出来之后你那个身体状态就已经是不对劲了。
0: 对啊，
1: 感觉全身轻飘飘的，然后本来那个可能是夏天，但是你出来之后还是会觉得很冷。
0: 对啊，我们现在也是啊，
1: 就是，
0: 现在有很多朋友天天一喝一宿。
1: 嗯，
0: 喝一宿喝到早上。我们之前不是那个年轻身体好的时候也这样干啊。
1: 嗯，
0: 喝一宿然后到早上等到人家那个早餐铺子开门6-7点钟再吃个早餐，8点钟

0: 回家睡觉、
1: 嗯、
0: 然后你吃完早餐在回家的那个路上你就会感觉你特别轻、
1: 嗯、
0: 你就已经找不到自己了。然后916第二巴图鲁呢说过年开车回丈母娘家的时候啊、
1: 嗯、
0: 之前的时候说2500公里，年29启程，大年30晚上到家吃饺子、
1: 嗯、
0: 一共是折腾了27个小时，缓了好几天才缓过来。
1: 你这个我们念出来之后交警叔叔就得去找你，
0: 是
1: 啊，这是违法的、啊、
0: 你这个是疲劳驾驶。当然了你也不一定是27个小时他都在开车嘛、
1: 嗯、
0: 还有包括折腾的呀，还有两个人换着开，只是换过去之后他没有睡觉而已，也有可能啊。
1: 风铃说那个11天的还是年轻啊、
0: 嗯、
1: 这已经是人类极限中的极限了。
0: 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好好睡觉啊，就是不管以什么方式睡吧，每天找到自己啊比较觉得舒服的方式好好睡觉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包括本周的早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谢谢大家这一周每天早上听我们俩在这里说很多的新鲜资讯，也希望大家呢又了解到了世界的很多面，通过我们早上的节目、
1: 嗯、
0: 最后呢祝愿各位周末愉快，希望你们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

0: 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买房卖房找

0: 小兄弟。
1: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我们的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这一时段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让你买房无忧。那么在贝壳平台上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数据哈，包括挂牌的一些数量、挂牌的价格、近期的一些成交的数量、成交的这个价格，能够给大家非常多的这个参考哈，能够让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一个价格的依托。那么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到10点整啊，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海口综合广播和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率进行直播。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消息，海口音乐广播在微信里搜索关注之后发送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98-96939666啊，96939666，包括0898-66239916，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在电波当中一同进行连线互动和交流。那么另外我们在近期呢也是在做自己的视频号哈，叫做探房兄弟，不管在视频号还是抖音号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来看一看我们的新媒体作品。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邀请到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啊，资深房产经纪人牛叔叔啊，欢迎牛叔叔
2: 啊。大家好，我是张志涛，牛叔叔
1: 啊。就我觉得叫这个牛叔叔大家的这个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啊。
2: 是的，
1: 牛这个就刚才还在开玩笑啊，就是我一般是叫牛哥哥，然后自己的这个账号叫牛叔叔。然后上次有一个客户是叫牛爷爷啊。
2: 是的，我说这个直接升级了，把辈分涨了一辈儿。
1: 对，然后因为你的这个视频当中你的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蛮多变的，就是你在这个跟大家分享知识的时候哈、啊、或者在直播的时候，哎，感觉包括我们
2: 一本
1: 正经，对，一本正经，然后整个就像这个牛哈，
2: 嗯，
1: 就是整个比较这个温顺，然后又比较专业踏实的这种感觉，包括现在这个听节目的时候，很多这个可能看不到样貌的啊这些听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啊、
2: 是的。
1: 然后另外的一种就是我看到有这个别的一些形象的照片哈、啊、
2: 是的，
1: 就也是因为可能跑这个户外是不是会晒得比较黑，
2: 是的，因为有时候在外边拍视频的时候，你像我眼睛会小一点，
1: 嗯
2: 啊，然后这个光一照的话有时候就感觉眼睛睁不开了，
1: 嗯
2: 啊，所以有时候会把墨镜戴上，
1: 对，
2: 嗯，
1: 然后又比较黑，
2: 比较黑，
1: 又戴个墨镜，
2: 又戴个墨镜，
1: 身材还非常的魁梧，
2: 是的，
1: 总给人这种不是好人的感觉啊。
2: 是的，他们说让我拉着我那个300斤的徒弟说那个、就这个拍个段子，就是压着客户来看房那种，
1: 有点这个东南亚大佬这种感觉
2: 啊，有点那种感觉，
1: 有点这个大佬的感觉。
2: 那我应该穿个那种花格子衬衫，是吧？
1: 对对，花格子衬衫就会给人更多这个压力啊。
2: 很多
1: 这个客户，我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
2: 是
1: 我是能走吗？今天的、
2: 必须能走，
1: 是不是得交个钱才能走？
2: 是的，签完合同可以出去透透气儿。
1: 对，然后整个的这个就是可以给人很多的这种反差感。哈，
2: 是的，
1: 而且就是今天的这个邀请牛叔叔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从这个早在半个月之前吧，啊，这个牛叔叔就已经是在这个群里面给我们发消息说今天的这个日子非常的特殊了啊。
2: 是的，
1: 今天我们当时在这个群里面聊的时候就很好奇哈、啊，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让你对上班都这么开心哈、啊？因为今天早上就是平时如果说是没有这个节目的话哈、啊，就是没有这个今天要来上节目的话，应该要不就是在家里稍微休息休息，要是有客户的话就带客户去看房子。但是你说像这么早，还是这个像今天周五哈、啊，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是这么早去看吧啊？一般早上就是工作日早上还相对而言不是特别的忙碌、啊。
2: 不一定，还是有。部分像明年要上学的这种家长，还有一些看新房的客户
1: 哦，
2: 嗯，然后他有今天早上约我看北师大学区的，我让同事去带了
1: 啊、哦哦，今天也有啊，
2: 对，视频号来的
1: 啊、哦，是那这个那说回我们这个开心的这个原因哈，刚才说到今天是对你来说很特别的一个日子哈，
2: 是的，
1: 那也跟我。

0: 我们大家揭晓一下吧，今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日子让你这么开心啊？
1: 今天是我入职房产行业14年的日子
0: 啊，
1: 整14年。
0: 就入职行产房产行业14年了。
1: 是的，我2012年8月21日入职大连链家。
0: 啊，大连链家啊。
1: 对。
0: 然后，那为什么会对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呢？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巧合进入到这个房产行业的呢？
1: 嗯，怎么说呢，原来也是应该说受刺激了。
0: 嗯，
1: 我做这个行业之前的话在山东工作6年。
0: 嗯
1: 嗯，做6年的话是做渠道，当然不是跟这个相关。
0: 嗯，
1: 然后呢那会儿的时候山东10个地级市都是我负责。
0: 嗯，
1: 没事就背这个包出差了。
0: 嗯，
1: 穿得很休闲，穿正式的时候我客户不待见我。
0: 嗯，
1: 他说了你来我这儿的话不用穿正装，穿正装的话那个
0: 给他压力
1: 啊。对啊，
0: 是吧。
1: 啊，然后就每次去穿得很休闲，每次他就问我，他说你是来旅游的吗？我不是，我说你不是让我不能穿太正式吗？啊，但那个行业吧，就是这个圈层有点窄，
0: 嗯，
1: 有点窄。到后来是去这个认识我女朋友，
0: 嗯
1: 啊，那个我俩是微信漂流瓶认识的，
0: 啊啊啊，
1: 哦，去大连，
0: 现在已经结婚了吗？
1: 是的，
0: 啊，
1: 去大连工作的时候，当时有人就跟我说，他说这个因为去大连之后也是人生地不熟，到那边也没有朋友，
0: 嗯
1: 啊，那该做什么呀？不知道，我说就去出去转转吧，主要还是做销售这行吧，
0: 嗯
1: 啊，那。后来了解到说当地大连的话，当时一个链家一个好望角都是做这个房产的。
0: 嗯
1: 啊，我说去哪家呀，我就过去跟人聊，人家说了有一句，我的老店长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做过销售吗？做过。然后做哪方面？他说做哪方面。然后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国内的话除了这种技术层面特别强的哈，
0: 嗯嗯
1: 啊，就是如果没有卖过房子没有卖过车啊，不爱讲做过销售。我一想好像说的有道理，
0: 嗯
1: 啊，然后这么一刺激我，然后我就去做房产了。
0: 是，然后一做就做了12年，
1: 做了14年，
0: 14年，对，
1: 嗯。
0: 然后其实对于，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卖房还是卖车这个问题哈，就是确实如果说没有就是深度的了解吧，或者说是起码是比较了解这两个行业的话，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啊，包括这个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啊，包括生活状态啊，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这个了解的，我觉得，
1: 是的。
0: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的很多的信息来源已经是在这个短视频上了啊。
1: 是的，
0: 你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它其实节奏特别的快啊，
1: 节奏特别快，
0: 然后它所传递的这个价值观吧，虽然近年它逐渐的会又往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靠了啊，
1: 是的，
0: 然后又有这个更多正面的这个东西，积极的这个东西，但是它往往从这个前几年发的这个视频来说的话，它整个的这个节奏会比较快，会让别人比较浮躁啊。
1: 是的，而且有些信息的话，这个需要用户自己去甄别一下。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抖音上的生活会跟你这个现实当中生活完全不一样
1: 啊。是的，
0: 然后这两天不是刚才是看这个比赛，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1: 嗯，
0: 还有。像这个很多体育赛事的时候啊，往往是那种在世界级别都非常强的一些选手哈，
1: 是
0: 他自己发个抖音啥的，
1: 嗯，
0: 然后下面还会有人在评论和指点，然后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叫做说，虽然你已经很强，但是是抖音，
1: 嗯，
0: 你还得再练，嗯，
1: 是的，
0: 就会给人一种就是跟现实生活或者现实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不太匹配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你看到往往是可能是别人非常好的，或者说是叫做幸存者偏差嘛，就是你看到的可能是更好的，你就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哈。
1: 是的，
0: 就是你从卖房或者卖车你去跟实际的这个客户去交流，你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哈，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么多盘了，聊了这么多盘了，其实海口目前的这个新房就是这种稍微好一点的或者说稍微好一点的这个楼层楼盘项目哈，怎么着也得200多万左右，
1: 嗯，是的，
0: 包括你也是，我觉得对于你们做这个房产这个圈里的人哈，
1: 嗯，
0: 你感觉就是你200多万买一套房子很正常，但是你实际是去交流的话，大家往往这个预算可能到不了200万，其实对200万来说，对一个买房的人群，他的这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
1: 是的，很多人其实对于买房子，尤其是对于刚需的哈，
0: 嗯，
1: 第一次买房的很多人是没有多少概念的，
0: 嗯
1: 啊，你看200万，按照现在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政策，首套的话，首付最少15%，
0: 啊，
1: 那就30万，
0: 你30万就要贷170万啊，170万，我觉得对一
1: 个
0: 人来说，
1: 贷30年大概要将近8000块钱，
0: 就是你贷170万来说。嗯，我觉得都不是，你不是很好带的。
1: 是的，
0: 啊，你包括我去年是正好是商转工，
1: 嗯，
0: 从商业贷款正好是满5年，正好也去年出了新政策，25年出了新政策，然后去把商转成公积金贷款，然后那个办事员就跟我说，公积金贷款也贷不了这么多，
1: 是的，
0: 你要不就是把这一部分钱还掉，
1: 是，
0: 然后你就只把这一部分公积金贷掉，
1: 是，
0: 要不然你就还是组合贷，啊，最后不得已我就把这个。

0: 还掉了。其实你贷170万，我觉得是很夸张的一件事啊。
1: 是，而且这个是在没有其他房贷或者车贷的一个情况下，
0: 对，
1: 夫妻二人或者个人的收入每个月最少要到16000以上。
0: 嗯，双方一共16000。
1: 对，最少16000，而且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车，车的话很多也有贷款。
0: 嗯，
1: 你一个月还2000，还3000的话，那这个都是计入你的负债的。
0: 是的，包括呢，现在还有像你的这个花呗啊，
1: 是，
0: 包括还有这个对，
1: 京
0: 东白条啊，抖音月付啊，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在你的这个就是贷款的范围之内的哈。它整个查的还比较细的。那么虽然说现在。就是还是我们再说到这个新存款偏差上哈，你就在这个很多抖音这个平台上，网络平台上，大家总说现在这个银行巴不得给你放贷呢啊，
1: 是的，
0: 这个银行就特别想让你赶快去贷款哈，
1: 是，
0: 但是其实你真的是做这个房贷的按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查的非常的严格啊，甚至比以前，就是我当时买房的时候可能10年前了哈，那会儿我觉得好像贷款还没有那么的严格查的，那现在查的非常的严格哈，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机器审，
0: 嗯。
1: 然后其实准确来讲的话，房贷的话主要是看两方面，
0: 嗯，
1: 第一个是看房子本身，
0: 嗯
1: 啊，比如说看房子的土地年限啊，看它的权属性质啊，看它这个楼层啊、装修啊等等这些情况，
0: 嗯，
1: 跟这个小区的话其实也有关系，
0: 嗯，
1: 跟小区也有关系，因为你看小区知名度高，的话相对而言的话它要比那个
0: 贷款
1: 不知名的要好贷一些，
0: 是的
1: 啊，旁边就像有一些这种附加属性，比如说一个繁华的地段或者好的书包这种，
0: 嗯，
1: 第二个看的是什么，第二个看的就是客户自身的资质，
0: 嗯，
1: 比如说他的收入证明啊，银行流水啊，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最重要的是征信，
0: 对，
1: 最重要是征信，
0: 而且很多的这个客户往往有这个贷170万能力的这些客户，他的这个年限可能也贷不到30年了。
1: 是的，
0: 对，
1: 也
0: 有可能一个刚刚这个毕业进入社会的一个年轻人啊，就能够有这么强的一个实力啊。当然也会有这些人群啊，但是绝大多数我们按这个更大的这个概率来说的话，其实这个200万的这个房子，我觉得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梦中情房，真的是梦中情房了，已经，嗯。但是你是想是的，人人都买洋房，人人都买别墅的这种情况还是少见啊，这种客户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少的啊。
1: 是，
0: 往往大家真实的这个情况会，举几代人之力哈，几个家庭之力为下一代的孩子去找一个好的学区。
1: 是的，
0: 对。
1: 其实你说房子大也好，小也好，老也好，新也好，其实它就是一个家。
0: 嗯。
1: 因为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什么是家？你看那个家字怎么写？上面有一个宝字盖，对吗？
0: 嗯。
1: 那个就是遮风挡雨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其实那个不只是房子本身，有时候它有一种归属感，就到回到家里以后会很放松、很舒服。这种。
0: 是的。所以说又回归到这个居住的本身了嘛？
1: 是的。
0: 现在也是，整个的这个理念我觉得是受到更多的人认可的啊，
1: 是
0: 整个不管是开发商也好，包括买房的一些人群也好，他更这个在意的会在房子居住的这个舒适度本身，
1: 是的，
0: 他可能像这种投资的属性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属性可能会稍微的
1: 会
0: 弱化一些，弱化一点啊。
1: 是，
0: 那么说了这么多，又就说回了你这14年的这个经历哈，
1: 是，
0: 然后来了海南是多少年了？现在
1: 5年了，
0: 5年了，
1: 5年半了。我21年的3月份来的，
0: 5年半啊，21年，然后这5年对于海口的这个市场哈，包括应该说是5年之前也是在做这个房产嘛，房产已经做了14年了，
1: 是的，
0: 就是这14年的这个房产经验吧，能够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啊，包括我们海口的一些市民带来非常专业的一个服务哈。
1: 是的，
0: 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我们像现在这个时间段，
1: 其实我觉得眼下市场就是外边市场不管怎么变化，我觉得两类客户的话，对于他们而言的话影响不会太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纯刚需的，今天你不管是这个结婚买房也好啊，还是说外地过了以后要定居也好，因为长期租房说实话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对吧？啊，那这类客群的话，该买就买，不管什么时候的话，我觉得价格高也好，低也好，什么时候上车都对于自己而言是合适的就行，
0: 嗯，
1: 啊，因为准确来讲的话，每个人去衡量价值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吧？你就像今天，比如说这个苹果手机也好，华为手机也好，它出来一款特别新的机器，啊，今天比如说卖10000、卖20000，然后有人就会觉得很贵，
0: 嗯，
1: 可能过2个月之后，突然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优惠价格惊喜的给到大家了，对吧？
0: 嗯，
1: 有人会说啊，我过2个月再买，然后是不是就会感觉省了一些？
0: 嗯，
1: 但你没有想过，人有些人的话是已经提前享受了2个月的一个对一个
0: 就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1: 是的，再一个，对于一些这种就是以旧换新的这种客群来说，外边市场涨或者降，你说对他影响大吗？不会大，因为外边他卖也是这样，涨买的话也是这样，对吧？整体市场其实对他影响不会太大。
0: 对，
1: 嗯，
0: 其实这是延伸一个话题哈，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房产。

0: 市场上呢卖的没有以前那么好啊、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属性、金融的属性可能会偏弱了，就没有那么的强了，所以说大家就不会再把它当做一个投资或者说是我这个资产配置这样的一个选择了啊，而更多的它现在你包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产品，它好像就会感觉有一种变成消费品的这种感觉了，
1: 是
0: 啊，就是你可能是。比如说你租房吧，啊，你在这个地方，你一开始来到这个海口来工作生活了，你作为一个新闯海人啊，
1: 是，
0: 你可能觉得，哎，我买一套房啊，这个有点投资大，但是算下来之后，你买了房的这个钱和最后可能这样的这个价格，包括你未来可能涨或者持平这样的一个价格，相比于你租房可能会更划算一点，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我应该去买啊。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非常确定性，你确定我来海南拼搏，可能十年之后我能换一个非常改善性的一个住房了，但是十年期间我就租房，我买房子这个之后一定在十年之后会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可能大家就不会去买了，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不一样啊。
1: 是，但是家里如果像有小朋友或者有老人的这种话，你肯定是要买房的。我这么讲，其实我们接触很多这个租房的客户也是哈，人有些家庭，你小孩在家里有时候要写写画画，对吗？啊，墙上或者哪儿的话，有时候写起来的话，比如说把墙把什么弄脏了，最后的时候可能
0: 要赔钱是吧？
1: 对吧？要扣押金。还有一些老人上岁数以后，尤其是这个腿脚不是很灵便的，人有的业主会很介意这个。
0: 是了啊，对对对，就是你年纪稍微。长一点的哈，像这个旅居的一些人群，
1: 是的、
0: 啊，就退休之后养老的一些人群，他其实不太好租房，
1: 尤其是没有子女跟着他一起住这种，
0: 是不太好租房的。
1: 对、
0: 哦，包括中介，还有像一些业主，他会比较在意，比较在意，
1: 直接就说了，我不租养宠物的。啊，不租这个家里有老人的，
0: 嗯，
1: 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没法说从道德从哪方面去批判人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现实的一件事儿。
0: 是的啊，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适老化的一些改造的社区哈、啊，包括有一些更多这种普惠性的这种机构哈、啊，也是能够解决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的。
1: 是，
0: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人群吧，大家在这个买房还是租房的这个选择上，可以先去看一看。但是我们综合来的这个建议哈、啊，不管你是哪类人群，其实你如果要买的话，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啊，
1: 是，
0: 稍微要考虑的多这么一步吧啊，
1: 是
0: 多这么一些，你哪怕就是先租这么一两个月哈、啊，你去感受一下这边的城市生活哈、啊，你觉得真的哎喜欢，或者说哎哪怕你就是我就要买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去租这个小区，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小区，
1: 去感受一下，
0: 也是不太一样的哈、啊，真的是你有可能在海口，你以前在海淀岛生活，然后你现在因为工作的原因等等的原因要去西海岸了，
1: 是，
0: 然后加上你这个孩子可能又要到西海岸。上初中了或者上高中了，考到这个人大附的高中部了、恭喜你啊、
1: 恭喜你中大奖了、
0: 然后你就要去这个西海岸生活，但是西海岸那么多这个片区，你是北片区南片区还是在远大附近还是在这个靠近这个海边这一边、你这个它的感觉又是不太一样
1: 不一样的
0: 啊、就是你想象当中非常的美好
1: 是
0: 你觉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要到这个海边住，但是它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你没考虑到的一些点啊，
1: 是因为确实是小区的这种环境啊、物业呀、然后周边的一些配套啊，其实人虽然说是一个适应环境特别强的一个动物啊，但是等到那一块的时候会感觉很别扭。我有时候我换了一个地方的话，我是很难睡着的，我需要过几天才可以。
0: 哦，你认床、
1: 我认床，
0: 认床，
1: 认床。
0: 对，那我们就针对这个话题也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在选房上的一些提醒嘛。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台风哈，热带低压的这个气旋影响到海口，从今天其实让我比较意外，因为昨天气象预报说今天早上会有大雨啊。
1: 是。
0: 我早上还出门的时候说是这个要早点走，别这个下雨堵车啥的。然后结果今天早上到现在为止，它这个雨是稀稀拉拉的，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的这个状态。然后可能等一下，大概中下午的时候就会再下雨啊。
1: 会下的。
0: 然后昨天也没下雨，昨天也是稀稀拉拉的一点一点。然后前天、大前天连的两天是下雨比较多。
1: 昨天这边没怎么下吗？
0: 没有，昨天这边
1: 我昨天江东下的可大可大了。
0: 对，就是它这个不同的片区嘛，它的这个就是海口的这个天气就是叫做牛头下尾，这个牛尾晴，就是它可能就是隔着一条街，这边下的特别大雨，那边就是大晴天，有这种可能性的啊。然后它这个不同下雨的情况下，大家还会关注到的一个就是一个积水的问题哈、
1: 是，
0: 就这个路段到底积不积水啊，或者说是现在这个积水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啊，这个也是很头疼的、啊，
1: 很头疼的。
0: 对，我们再说的这个秋海大道这个主干道啊。就是前两天下雨的时候，这个积水特别严重啊，
1: 是，
0: 尤其是海秀桥这个海瑞。

0: 公园下边的是一个桥洞，这个部位直接就封掉了，
1: 直接封掉过不去。
0: 这因为它积水太深了，直接就让大家从两边的这个匝道上往过走了。然后包括再有前一段时间，还是因为这个下雨的这个水土流失的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塌陷的这个情况。
1: 我看新闻了。
0: 对，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区域，这个地势的高低也会有这个，
1: 确实有影响。
0: 哎，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那么其中这些可能是城市片区的一些。

0: 影响，或者说路面的一些影响，
1: 是的，
0: 大家的话会有感受，但是感受可能不如自己家的这个感受这么强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要说到这个四代住宅了啊。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的这个了解什么是四代住宅哈。牛叔叔也来跟我们说一下，不是四代住宅，其实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但是每个人的理解可能又是不太一样
1: 的
0: 啊。因为这个我们四代住宅现在海口的有几个，一个是在这个美式和凤翔湿地公园这边的啊，
1: 西派国际，
0: 西派国际，中铁西派国际，这是一个。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叫世嘉三号，
1: 世嘉三号，
0: 对，还有很多其他的，上面写的是，比如说大华新宇吧，是台版是四代住宅建筑。大华星耀叫做什么四代新规住宅，
1: 是的，
0: 还有天喜一号四代新规住宅，还有仁恒现在西海岸的这个云起也是，他说实话也是新规产品的这种住宅。然后西派国际上写的是真四代住宅，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有很多的这个认知的不一样哈，或者说他理解的不一样。那什么是这个什么新规不新规啊，什么是四代不四代啊，那是到底是啥意思啊？
1: 你看海口第一个四代住宅是哪儿？是那个江畔锦域。你第一个是说这个得房率会比较高，很多就是原来像我们正常一个房子得房率，像这个正常洋房大概是85%-88%左右，小高层的话可能就是稍微低一点，到这种30-40层这种高层基本上75%-78%左右，那现在一些这种四代住宅呢，很多都宣传自己得房率，比如说100%，110%-120%，但咱话说回来，羊毛出羊身上，对吧？你今天出去单买一个这个整盒的榴莲肉是一个价格，然后你去买一个榴莲是另外一个价格，对不对？你不可能说我买的时候说这个壳我就不要了，你不要算我成本了，这东西不现实，对吧？然后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室内的层高，因为政府这个央妈也在讲，就是要建好房子，对不对？好房子它是有一定标准的。原来我们正常的住宅层高一般就是2.8米-2.9米左右，室内的一个净高，然后你再扣去装修啊，扣去一些吊顶，下的话会感觉有点压抑。那现在建一些好房子，所谓那就是层高上要高一些，不会让你感觉要舒服一些，对吧？你看我最近经常去的这个万花鹿岛的星洲洋房，它的层高就是3.1米-3.3米，
0: 就很高，
1: 对，就会很高。它跟它的户型也会有关系，139的是3.1米高，168是3.2米高，后边还有200多平那个洋房。
0: 对，其实三米高，我还蛮夸张的啊。
1: 是的，
0: 它这个指的是交付标准的这个3米多。
1: 这个毛坯的话会是净高，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它有吊顶的话，
1: 有吊顶
0: 其实也很高，会比你正常的以前那个2.8米-2.9米的这回还要再高这么10厘米。
1: 是的，再有一个，现在市面上大多数四代住宅很多都是这种这个偏这个高层的产品会居多一些，像20多层，然后到这个25层左右的一个这个高层住宅，很多就是台板式的，就有点错层式的那种阳台会特别大，你看一下那个世嘉三号，那个产品的话，它的阳台是超宽敞的。我们说在上面的话，你不光可以打乒乓球、打桌球，你都可以打羽毛球都没问题，确实是这个阳台已经做到了很夸张的一个地步。但这个也是就是在海南也好，还是在我老家那边的话，就是对于一些群体的话，我说对于我的感受哈，我会感觉有点鸡肋，因为你这边天比较热，而且是一个准确来说属于高温多雨的地方，
0: 对，
1: 阳台又不让你封，
0: 嗯，
1: 不让你封的话，那这个雨水这个积水什么的话，有些可能是避免不了的，
0: 就是打扫也是一个很头疼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啊、
1: 而且就是阳台再宽敞，你也不可能说一天有真的有多少时间是在阳台上的，
0: 对，是的啊。就说到这个四代新规和四代产品啊，其实四代新规和四代产品它有一个共同的优势所在哈，就是它的得房面积确实是高啊，
1: 是的。
0: 但是你说它能够用代际来划分吗？就是这个代哈，一代一代的这个产品，你比如说用车来比喻吧哈，燃油车是一代产品，那现在新一代都已经用新能源车来进行替代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它其实从这个整个的逻辑上和它技术上已经完全天差地别的这样的一个差别。
1: 是的，没错。
0: 这个用代际，我觉得可以哈。
1: 可以。
0: 但是你说这个四代和三代的住宅，它到底差了就这么多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差太多。
1: 没有差太多。
0: 没有差太多，但这个只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哈。
1: 是的。
0: 你包括很多三代的这个产品哈，我举个例子，刚才说我看这个碧桂园的中央首府这个小区哈，碧桂园中央首府它有几栋楼，有几个户型也是能够做到一梯一户的啊，然后它也是能够做到比较大的一个面积的，它也是三代产品啊。你看跟四代产品我觉得没有太大，
1: 没有太大差别，
0: 没有太大的差别哈。大家就是重点的话，其实还是要核一下总价，核一下单价，
1: 核一下总价，
0: 你自己舒不舒服？
1: 嗯，
0: 你四不四代，这个我觉得它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
1: 这个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看的。
0: 而且对于海口来说，我就是刚才说又说好房子，虽然说这个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四代产品，它的这个。 舒适度啊，包括解决四代这个隐私性的这个问题是有。

0: 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更多的是解决不了的。包括海口的这几个产品，它其实隐私性的这个问题也是没有太好的解决的方法的啊。然后它更多的我觉得哈，可能是一个对于房价最后的一个比较遮羞的一个遮羞布吧啊。
1: 是的，
0: 因为你看它其实四代产品它卖的还比较贵，你不管是去看世嘉三号也好，还是去看这个西派国际也好，它单价能够到19000-20000块钱，好的一些楼层。
1: 是的，没错。
0: 但是他就会跟你说，你算一下你实际的得房面积啊，你算一下你实际的这个居住面积。
1: 客户就感觉自己赚了。
0: 你合下来之后，你其实算下来的话，价格会比较便宜。
1: 是。
0: 你看你这样算的话，你加上赠送面积的话，合下来可能确实15000左右能够算下来你买到这套房子了。你看，其实我觉得就只是一个噱头而已，只是一个给你说，这个房价很贵，这儿很好，但是其实我赠送面积更多。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就跟大家最后这个房子打折，他不会给你真打，有很多这个开发商他不给你真打折哈。
1: 是的，
0: 我送你几年的物业费
1: 啊，送你个车位，
0: 我送你个车位啊，这个就是变相的把房价给你压低了啊。
1: 是的，
0: 但是实际的纸面上的这个价格，你看还是18000-19000，相比于前几年买他的房子，还是18000-19000买的，你就会觉得
1: 没什么变动，
0: 但是你算起来，其实送了车位，送了啥，你可能已经到16000，你实际拿到这个房子，对于房价的这个冲击会少一些哈。
1: 是，
0: 然后包括这个就说这个仁恒哈，仁恒这个滨江园的这个项目也是一样，它其实低价的楼盘只是几个个别的户型，它其实好点的这个户型也还挺贵的啊。
1: 是的，
0: 对，然后你算下来的话，也是给前两期的业主一个交代吧啊，不能说是我刚买了就马上被背刺了啊。
1: 是，而且人说的是给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人才房嘛，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补贴这种，然后只有说的是只有70套。说的只有70套，
0: 对对对，是的，是这样的一个话术哈，至少是现在，是这样的一个话术，当然也是能够给大家有买这些房子需求的一些人群，确实也是有一些实惠所在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个四代的？但是四代和四代新规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哈，就有一个统一的优势，就是它得房率是高，但是它的一个新规和不新规的一个产品，就是四代宅，它的阳台我们理解是不能封的。
1: 是的，
0: 但新规的这种住宅它都是能封的，
1: 都能封，
0: 都是能封的。你可以现在这么理解吧，说四代和四代新规的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
1: 它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四代房，得房率说感觉比较高，有的是算在阳台上了。你像鹿岛的话，这个星珠洋房它是直接算在室内里边了。所以说你会感觉阳台的话没有那么宽敞，但是也会感觉很实用。
0: 对
1: 啊，在套内面积会很大。
0: 对，就是再来说实用不实用这个情况啊。最早，当时10多年前就是金地海南自在城这一个项目，当时因为它在，离市区稍微有点，现在的新海岸南片区其实也算是在市区范围内了，并没有像以前那么远的这个距离了。当时它虽然不是四代，也不是什么新规产品，但是当时它在三代产品当中就是给到了一个特别大的 L 型的这种阳台，
1: 是的，
0: 特别夸张的 L 型的阳台，当时就是。但是现在也是有些人在居住的哈，不知道大家这个居住的这个体验怎么样，这个阳台到底有没有使用下来。然后再说的这个四代产品，为什么说四代产品又说这个天气啊，就因为这两天下雨，就是牛叔叔应该说是也去到了很多的四代产品的这个地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下雨天啊，它这个阳台到底是怎么样啊，或者说因为它现在还没有很多就是住进去的
1: 啊，
0: 住到这个里面的，就不能封阳台的这种产品，去感受过它这个到底是，这两天只是雨势大，这个虽然是台风天，但是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如果是特别大这个台风，又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1: 是这样的，打24年摩羯的时候，就是海口第一个四代住宅，就是那个江畔锦域嘛，确实它那个我们讲就是它的阳台是有点那种跑道式那种，确实绕圈的，有些是270度这种啊，或者180度的一个阳台景观，宽的地方确实很宽绰，窄的地方吧也有点窄吧，说那个阳台上种的绿植啊什么的话，这个受台风影响会比较小，受台风影响肯定会有，但是说是会比较小。然后呢，这种绿植什么的话，都是交给物业来统一来维护来管理的。那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四代住宅，我们不点名哈，不点名。但是这个你阳台上就是这么讲吧，你积水有一些是肯定的啊。前期可能还好一些，如果你自己在家阳台上，比如说像我是喜欢养花养草这种。种点花草什么的，时间一长的话，阳台上那个渗水的话，你会不会渗的会比较快？下水管的话会不会堵？这东西很难说。再一个是什么？再一个就是因为它的阳台探出去确实会比较大，你又没法封。我先不说来台风的情况下，你就正常下雨天或者说这个风比较大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自己脑补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是觉得。

0: 有个场景啊，就是你可能是比较爱养花养草的这些人，
1: 是的，
0: 阳台布置的非常的漂亮，
1: 是的，而且它有一些会放一些，肯定要放一些那个就是
0: 花，
1: 要有一些泥土或者一些这种那个泥沙之类的，对吧？
0: 嗯嗯
1: 啊，到时候下的大了以后，有一些是不是会冲下来啊，往那个下水口里冲？
0: 对，然后的话，这个经常会有台风预警啊，
1: 是，
0: 或者说这个降雨的这个暴雨预警啊，它这个风力还是非常强的，你可能会。上班的时候往家里赶，然后去把这些花架再搬回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再，在这个下完雨之后再往出去搬。
1: 往外搬，
0: 对，这个反正是一个头疼事儿啊。
1: 是的，
0: 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事儿。就是阳台的合理的使用到底是干嘛用会更合理一点？
1: 是，
0: 对，这个可能还真没有想到特别好的一个这种。那叫什么使用的这个场景吧，我觉得，
1: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蚊虫的情况
0: 啊，蚊虫
1: 这边本来就是这个蚊虫会比我们那边要厉害，
0: 嗯，
1: 因为确实这个天儿也比较热，也比较暖和，啊，然后绿植做的也好，对吧？啊，基本上其实很多人讲的话，家里基本上不用养什么绿植啥的，像我的话，我是属于比较特殊的。啊，他们说我提前过上老年人退休生活。
0: 哦，你是比较爱养花花草草。
1: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花花草草的。
0: 啊，
1: 然后我说哪一天的话，我说我可能会弄个一楼带院的。
0: 啊，
1: 但是地势肯定得高一点，地势得高一点。比如说下边有这种地下停车场，
0: 嗯，
1: 或者说地势会明显感觉要高一截这种的话，我觉得一楼带院也是可以考虑的。
0: 台板式的，
1: 台板式的。啊，你像星洲洋房的话，一套一楼带院的房子比不带院的大概要高个139平的房子高个3-5十万是很正常的事。
0: 就是你这个花园的也算在这个赠送，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了，
1: 羊毛出羊身上肯定要贵的。
0: 对，是的啊，当然在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选择啊，
1: 也会有一些选择，
0: 像这个有一楼带院的或者说是有带这个大露台的啊，
1: 这边带一楼带院的房子我说实话感觉比较少，带露台的房子还算比较多，但带院的房子真的很少。
0: 嗯，
1: 你看我江东板块我了解到的就是一楼带院的，你除了这个往新达海天下往那边一些这种别墅群体走，或者往绿地城云龙那边走，
0: 嗯，
1: 北师大片区一楼带院的房子只有九鼎水郡，
0: 嗯，很少啊，
1: 很少，千乡越南的话都没有一楼带院。
0: 哦，是的哈。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听众啊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个四代住宅它也是一个比较有共性的一个话题哈，包括也是大家讨论热度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阳台的使用吧，大家可以把您的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一些啊，包括也可以把自己家的这个阳台的一些照片哈，如果说您是没有封阳台的哈，来这个发送给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好的想法啊，因为反正我是觉得哈，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习惯来说，我是不太会把这个阳台不封的啊，就是你不封，我真的是找不到它的使用场景是什么样的一个使用场景。
1: 是，
0: 你布置的很漂亮的话，就像刚才说这个台风下雨的话，我还得往回搬，
1: 往回搬，
0: 吹坏了我也怪心疼了，
1: 只能放点绿植，别的很多东西好像也放不了。
0: 对，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哈，我们很多这个听友海口音乐广播来发送一些消息，然后发送一些图片，我们看一看大家。哎，在这个阳台布置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如果说您是支持封窗的啊，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来分享给我们，也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后台来给我们进行留言，都是可以的。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有新房还是二手房的，哪一个小区的价格啊，哪一个项目的这个价格咨询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讨论哈。这个优缺势啊，以及这个。小区的好坏，我以及这个目前的这个成交的这个价格，可能是更多人会关注到的啊。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相应的这种分享。这里呢也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啊。我们节目呢是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海口音乐广播和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和 FM91.6 的双频率进行直播啊。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让您买房无忧。我们说完这个四代的这个阳台的这个话题之后哈，留给大家讨论，大家发消息给我，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再聊一聊这个刚才说的鹿岛洋房的这个产品。就是我能感受到这个牛叔叔在这个介绍当中一直在说这个，
1: 我对那个项目是特别偏爱。
0: 对，就鹿岛的这个洋房，就为什么会就是你作为一个

0: 从业者吧，资深从业者了哈、啊，还会这么的喜欢这个？我觉得如果是，你有这预算的话，肯定会就是选他，
1: 是的，
0: 没有第二个选择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我那天跟同事开玩笑，我说自从干上房产经纪人以后，感觉自己像极了一个渣男，见一个挨一个。到一个新房项目之后，你就想去拥有它，就这种感觉。嗯，但是看到陆导之后的，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的话，从8月3号。他的那个洋房，那个兴隆洋房样板间出来之后，我最近基本上天天过去，
0: 嗯，
1: 在
0: 直播，
1: 天天过去，去那边直播。还有一个是那个我们贝壳的那个王应龙老师，
0: 嗯，
1: 他两个样板间嘛，一个139，一个168，
0: 嗯，
1: 然后我俩很默契，然后大家一人占一个，
0: 对，
1: 啊、
0: 他也经常会说到这个产品，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就是，因为他这个。其实宣传片哈，就这个陆导的宣传片，包括各个这个开发商的宣传片，都挺这个高端大气的，
1: 是的，
0: 都是你看不出来太多啥，
1: 嗯、
0: 都差不多，这次这
1: 个
0: 房子。
1: 我说
0: 大家去看到这个牛叔叔的直播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应龙兄哈的这个直播、
1: 嗯，
0: 你就看一看他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他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哈、啊？他可以会带你这个，如果你没有时间上班的时候看不了的话，可以云去看一下，在这个直播间里去看一下啊。
1: 是的。因为我跟我应龙兄还有贝壳的一个叫梁华的一个同事，
0: 嗯，
1: 我们几个都是特别喜欢陆导的产品，
0: 嗯，
1: 第一个他产品确实比较全，你从小户型刚需上车到这种看海的高层，到这个洋房到叠拼环水连排都有。再一个就是他的社群比较多，
0: 嗯，
1: 啊，我说有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大学毕业之后多少年之后，竟然还会有社群啊，有这种
0: 存在什么什么社
1: 啊，比如说
0: 街舞社。
1: 啊，骑行、爵士舞，然后人用皮划艇的、阅读的、品酒会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爱好摄影的，
0: 嗯
1: 啊，喜欢露营的，
0: 嗯
1: 啊，还有他们那个小区里会有那个叫扣扣市集，啊，没事的话就有点像那种东南亚那种水上集市那种风格，
0: 对，就而且很多小众的这种，
1: 是的，
0: 这个社群也会有哈、
1: 啊，还有这个动不动会有这个老业主迎新的活动。啊
0: 啊，
1: 会让人感觉就是
0: 啊，老业主迎新的活动还有
1: 对
0: 啊，
1: 打比方说就是，你看我是几月份？7月份参加了一个老业主迎新的活动，当然费用都是他们业主 AA 哈，都是业主 AA，、
0: 啊、
1: 然后那个愿意报名的，然后有一些老业主，比如说有一些像这个前面交房早的，
0: 嗯
1: 啊，他就会有这种一些这种这个晚会什么的，啊，然后大家可以这个比如说谁贡献什么菜。啊，然后谁贡献什么才艺，表演什么才艺，
0: 嗯，
1: 唱歌的、跳舞的，
0: 嗯、
1: 啊，然后什么都有，确实很热闹，啊，没有那种疏离感。其实还有一个给我一种特别大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这个小区，我一直在说的是，它有一种人情味儿，
0: 嗯
1: 啊，
0: 嗯，
1: 我们去那儿的时候，它里边工作人员都会很热情的去跟你打招呼。我前两天我看他一个售楼员拍了一个视频，
0: 嗯，
1: 我说拍的很好。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视频是拿手机拍的还是拿什么拍的？
0: 嗯，
1: 他说我拿大疆拍的。
0: 嗯，
1: 我说为什么我拍不出这种效果？他就直接把那个就是编了文字，比如说你在大疆哪个位置去找一个什么什么形状的东西，然后去编辑怎么样。
0: 嗯，
1: 后来怕我不明白，紧接着又拿手机对着那个大疆录了一个教程过来。
0: 哎呦，
1: 当时我说这
0: 很热情的服务，
1: 对，我是被感动到了。
0: 嗯，
1: 我是被感动到了，因为前面的话我带客户的时候确实还没有说特别专门去找过他，找的都是另外一个。
0: 嗯，
1: 然后他发给我之后，
0: 以后就只找他了。
1: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我说真的，今天不管市场好跟坏哈，我说有多少项目的这种职业顾问，他会很耐心的会告诉同行这个东西该怎么做。嗯，
0: 是，当然这个它不是一个不算是个例哈。
1: 是的，
0: 因为您刚才说到，不管是小区的业主之间的这个交流，
1: 嗯、
0: 还是他这个目前的销售的这个人员，
1: 的
0: 他的这个交流，他往往是这个一脉相承的哈，
1: 是
0: 一贯制的。他整个的这个社群的理念，包括他这个项目的这个理念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而且他这个在江东算是蛮特立独行的，包括仁恒他也是做这个。社群啊，包括做这个服务比较到位，
1: 是，
0: 但是他跟陆导又听您的这个感觉好像又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的这种感觉。然后他江东本身的话，现在的这个发展哈，包括他的这个人群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大家可能就会一直在诟病这个江东新区它的这个生活成本的这个问题和它的这个舒适度和方便度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了这些社群和这个小区内部的一种团结的这个力量哈，会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是，而且它周边虽然没有这种大型商业，说大型商业是那个江东天地嘛，是往江东 CBD 那儿走，
0: 嗯，
1: 而自己小区像月集底下它是有这种商业街嘛，啊，简餐也好，咖啡也好，而且它有业主食堂，
0: 嗯
1: 啊，然后早中晚的话都可以。我们带业主的话，不止一次去吃过，其实消费也不高，而且很干，
0: 嗯，
1: 确实很干净，口感也还不错，啊，选择种类也多。
0: 嗯，然后就是说这个陆导台的产品，刚才说非常丰富多样哈。
1: 嗯，

0: 啊，那为什么你是这个偏爱于洋房这个产品呢？
1: 因为第一个，我确实就是怎么讲，这么多年的话，就是个人对洋房会情有独钟。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前面也说了，我会喜欢一楼带院的。
0: 嗯，
1: 我会喜欢一楼带院的。再一个就是做这一行这么多年，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再过上一些年之后的话，像室内一些这种高层的房子哈，
0: 嗯，
1: 慢慢的就会不吃香了。
0: 嗯
1: 啊，高层房子会不吃香了啊，更多的话就是回的这种叫低密的这样一个这个小区里头或者房子里边，啊，再一个是啥？再一个就是户型什么的话，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嗯
1: 啊，四房的话做出一个三位，
0: 嗯，
1: 做一个三位。当然，它139的户型有一点是我不喜欢，139是因为它没有那个阳台，它只有一个生活阳台，啊，我更喜欢是168那个户型，
0: 嗯，
1: 啊，我觉得那个如果是那个阳台可以封的话。我可以在阳台上放个茶桌，
0: 嗯，
1: 放个茶桌，然后没事的时候可以喝喝茶，
0: 嗯，
1: 可以喝喝茶，然后也可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我现在日常在做的哈，就是自己经常一个习惯是什么？下班回到家里，然后阳台上放个躺椅，啊，然后沏壶茶，放本书，然后放点自己喜欢听的歌，啊，然后在那儿看着书喝着茶，是件很惬意的事儿，很放松，
0: 哦
1: 嗯。
0: 是的，就是它洋房因为低密度哈，啊，包括这个低楼层，虽然说都是回家。
1: 嗯，感受不一样，
0: 感受不一样啊！
1: 对，因为那天上次还是什么时候来着？他们问我说，就你在龙华上班会不会去那边住？我说我会，我愿意有时间浪费在路上。
0: 嗯，
1: 但是我说家的这种归属感或者这种舒适感是我更在意的。
0: 它总高是现在多高？
1: 哪一个？你说洋房？
0: 洋房的产品？
1: 洋房的话，它139的户型总层高的话是10层到顶。
0: 嗯，10层。
1: 168的户型是6层到8层到顶。
0: 嗯，小高层。
1: 嗯，对，都是这种小高层。嗯，洋房
0: 也不算小高层，就是这种。小高层可能一般是在15、16
1: 十几层这种，
0: 对，15、16是这种叫小高层，这种就是洋房产品。
1: 洋房产品，嗯，
0: 这洋房产品很稀缺哈，在海口。
1: 是海口现在第一个四代住宅洋房，也准确说的话，也是目前应该唯一的一个这种四代的一个洋房产品。嗯，
0: 在市区范围内，如果说你选二手房的话，这种洋房产品都也不是特别多啊。
1: 是的，往你看，因为我比较熟悉的就是国兴板块嘛，
0: 嗯，
1: 海淀岛哪儿去的也比较少，
0: 嗯
1: 啊，然后个人更多的话，你看国兴片区的话，基本上也没啥洋房，
0: 对，都是高层，
1: 啊，都是高层，
0: 嗯，
1: 啊。你看这个沿着国兴大道这个沿线走。啊，从这个滨江路边上啊，和风江岸、枫丹白露、盛达景都往那边走，海航豪庭、国兴城、国瑞城、豪庭名苑啊，什么这个再什么的话，国兴商品等等哪些这些产品的话，没有这种洋房产品了。
0: 没对，是的，
1: 嗯，这个确实很稀缺。
0: 嗯，
1: 再一个，它虽然是洋房，但是它采光没问题啊，它不至于挡，
0: 嗯，
1: 啊，而且再一个就是我特别喜欢里边那个皮划艇。
0: 啊，
1: 但是我一直想上去感受一下。那个银浩总跟我说了，他说你得找个跟你体重差不多的人，
0: 把你压着，
1: 啊。对，因为我想上去以后，然后就是连拍视频或者做直播嘛，然后上去感受一下。他说你我体重大，我90公斤，
0: 嗯
1: 啊，上去以后的话，然后他当然可能是开玩笑哈，
0: 嗯，
1: 我说我得找跟我体重差不多的，有点难。
0: 没有，我就可以跟你搭一下，
1: 啊，可以没问题，
0: 下次
1: 我们约一下。
0: 对，现在我们也可以到户外直播，就是我们这个在户外直播，然后同样在广播当中来进行这个收听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下次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啊。
1: 对，没错。
0: 也是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鹿岛产品的一个喜爱，确实是非常的喜欢啊。
1: 嗯，
0: 就也是因为本身的一个喜欢吧，能看了这么多房子，从业这么多年，对这个产品这么喜欢，它也是有它独特的这个优势啊，独特的它的这个特点所在的哈。那么也是再次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个鹿岛产品的一些魅力哈，几乎来的人人必说，我感觉啊。
1: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人在买房子，还是那句话，很多人对买房子没有多少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同行，有些人刚开始对于，你看我前些天带我同事我们过去看那个要买家的时候，他都是他说原来一直认为鹿岛只有这个越级小户型和粤海高层，
0: 嗯
1: 啊，叠拼产品都是我带他去的，
0: 嗯，
1: 然后洋房产品我带着他到前面已经交付的洋房那个位置去看了看，他说涛哥，我看了一下，就是一对比才知道什么叫房子。
0: 对，
1: 嗯，
0: 然后再说说价格吧，哈，
1: 嗯，
0: 这个洋房既然它作为鹿岛的产品，而且也是这么一个稀缺的产品和它一个密度比较低的产品，
1: 嗯，
0: 它价格是多少？
1: 目前准确价格还没有定。目前准确价格没有定，
0: 嗯，
1: 但是
0: 因为它刚刚，因为这个鹿岛就是它其实已经卖了有段时间了。
1: 是的，
0: 它这个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阶段上市，阶段上市吧，
1: 嗯，
0: 啊，就是现在这个8月份刚刚开始推这个鹿岛的这个产品。
1: 对，大致价格的话，应该是在25,000到29,000左右。
0: 嗯嗯，25,000的单价啊。
1: 嗯，对。
0: 啊，然后刚才说到130、160，
1: 130和168，
0: 嗯，140和170了，就已经是，
1: 啊，是的。
0: 那这
1: 最低的一套下来的话

0: 350多万，
1: 嗯
0: 啊，最低的话350多万，
1: 对，就是回到最开始这个说法啊，
0: 在一个片区有的可以买个独栋别墅了。
1: 对，大家说到这个买200万的房子，其实已经是很有压力了，但是买350万、400万的这房子，几乎翻了一倍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因为我前些天跟他的营销总在聊，他说他那个项目70%是新海南人，
1: 嗯，
0: 70%是新海南人，比如说江东 CBD 在哪儿工作的，或者一些这个外派过来的，
1: 嗯，
0: 或者就是一些这种纯改善的群体，还有一个20%是海南人，
1: 嗯，
0: 20%是海南人，另外有一部分是在哈罗公学在哪儿陪读的一些这个外籍友人，
1: 哦，
0: 啊，它是一个多元化社区。
1: 是，
0: 嗯，
1: 多元化的一个社区哈，包括很多这个这个有了解过，还有这个接待过一些这个就是外国的友人来到海口去看房子，他们可能会看的这个就是还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哈，至少要到这个洋房或者说是联排这种别墅级别的这种产品，不管是租也好哈，
0: 是的，
1: 哪怕不买，他可能会看这种生活习惯已经是养成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啊，
0: 是的
1: 啊。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最后的这个价格哈，
0: 是，我也期待，
1: 但是不管价格是多少吧，啊，
0: 嗯，
1: 我觉得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个好房子是每个人都应该去看一看的啊。
0: 是，
1: 你对这个好房子有了期待，有了憧憬之后，你才会能够看到更多的这个选择啊。
0: 是，自己也有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1: 是的，当然这个价格的话，最后的这个定多少的这个价格，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惊喜哈，啊？我们也是期待一下这个鹿岛的这个产品啊。9:53，我们最后要不找几套房子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好嘞，没问题。
1: 现在这个我们最近有没有收到一些好的这个房子，合适的一些房子给大家做一些推荐？
0: 天鹅湾的北区现在有一套145平的房子，
1: 嗯，
0: 报价218万，
1: 嗯。
0: 啊，小学、初中学位都在。他做的是一个三居室，
1: 天鹅湾啊。先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地点是在哪？
0: 江东新区东岸，北师大东岸校区的这个对面。
1: 嗯
0: 嗯，
1: 很近，对面就是这个北师大东岸校区。
0: 对，守着他的东门。
1: 嗯
0: 嗯，东门出来的话就是东岸校区嘛。啊，省直机关幼儿园也有，145平，现在报价是218万。
1: 145。
0: 嗯
1: 啊，145平，248万。
0: 248万，
1: 这样合下。
0: 218万，
1: 嗯，这样合下来价格是多少？
0: 算一下，马上，
1: 218万的
0: 15,000，
1: 目前的这个学区，小学和初中都在。
0: 是的，小学、初中学位都在。
1: 嗯，145平，218万的这样的一个户型，然后是在天鹅湾的南区、
0: 北区
1: 啊，北区，
0: 嗯。
1: 啊，然后他这个房子为什么会推荐给大家做这个房子的选择呢？
0: 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很惊喜，最近我们成交的话楼层稍微高一点的话，大概价格的话要到240多、250万左右。
1: 嗯
0: 啊，这个房子楼层先说缺点，缺点是二楼楼层稍微低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它的价格确实很惊喜啊，装修的话也还可以啊，如果说对装修不是特别挑的话，简单收拾也能住。
1: 它是怎么一个户型？是几房？能够
0: 三居室
1: 啊，三居室，145平的三居室啊。
0: 对，
1: 可以想到它这个三居室是属于大三居室，
0: 大三居，
1: 啊，它的这个客厅的面积还有这个这个卧室的面积会比较大啊，
0: 会比较大。如果说是想自己住的时间长，
1: 嗯，
0: 想有大幅改动的话，可以把入户哪儿的话，可以再改个卧室出来
1: 哦，
0: 啊，就这样可以做一个四居。
1: 是的哈，145平，218万啊，单价合到了15,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小学、初中都在，而且距离学校只有一路之隔。
0: 是的，
1: 那么它还是北师大算是这个本部的这个学区，然后它的这个学区化的也是相对而言会非常的稳定啊。
0: 是，
1: 这个价格因为周边的话，你看很多这个新房啊，它都是在这个18,000、19,000。
0: 18,000、19,000。前两天凤鸣兰溪推出有价格的话，大概17,500、17,800左右。
1: 嗯，
0: 还是毛坯的。
1: 是的，然后这个二手房的话也是，属于阶段性的这个回调了。相比于前3-4个月之前，当时是这个上学的一个热门时间段哈，当时的这个价格可能都在16,000、
0: 16,700左右，
1: 16,7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哈。好，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套啊，这个房子还有没有第二套？
0: 第二套是美庄小区的，也是北师大的学区。
1: 嗯，
0: 它是在那个，怎么说呢？是在江东水岸东侧，然后国土的算是家属楼，小区一共6栋楼，都是这个板楼结构，两梯两户，南北通透的户型。
1: 嗯，
0: 电梯，这个是就我们北方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户型，南北通透，南北通厅。啊，123平的户型，现在有一个报204万，昨天业主刚跟我聊。

0: 聊完，185万、190万可以出。
1: 嗯
0: 嗯，而且产权满5了，小学和初中学位都空出来了。
1: 嗯，那这个的话会比刚才的这个单价会贵一些啊。
0: 嗯，是的。
1: 啊，大概能够合到17.8万这样的一个单价了。
0: 是的。
1: 为什么会它会比这个贵这么多呢？
0: 它的户型结构不一样。
1: 嗯，
0: 它是板楼。
1: 啊，
0: 因为像天鹅湾的话，大多数都是2梯4户的。
1: 嗯。
0: 啊，这个是2梯2户。
1: 2梯2户。
0: 2梯2户。而且天鹅湾的话，当时在开发商在建房子的时候，白马开发商在建的时候，它最大限度是那个看那个景观嘛。啊，首尔南渡江，所以那个楼的话稍微偏一些，
1: 它不是正南正北的，
0: 对，不是正南正北，
1: 嗯
0: 啊，这个小区的话，就是怎么说呢，离着学校有个应该1000米左右，
1: 嗯
0: 啊，因为旁边路还没通，通的话会很方便。
1: 美庄小区，
0: 美庄小区，
1: 是的，也是在白驹大道上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好的。南北通透啊，就是它的这个通透通风啊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距离学校也很近，1000多米，
0: 1000多米，
1: 1公里左右的这个
0: 距
1: 离。
0: 本部会近一点，就是距离它的这个初中部会更近一些。
1: 嗯，然后像刚才我们最开始所说的天鹅湾这个小区的话，它可能就是自然景观会好一些，我觉得。
0: 是的
1: 啊，
0: 距离那个小学部会更近一点。
1: 嗯，小学部更近，但是它两个小区，它的这个小学、初中都是同样的一个学区，它的这个都没有使用过的这个学区啊。然后价格的话，就是合到了一个是15000多啊，一个是17000多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如果说对这两套房子感兴趣的这个朋友，欢迎大家能够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交流哈。因为这个牛叔叔主要是做这个北车大片区的啊，江东片区还有部分国新片区的一些这个房源的一些推荐。那么他的这个视频号的名字也就叫做牛叔叔啊，北师大说房哈。牛叔叔北师大说房。那么刚才也说到，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段对于明年想要去有这个学区需求的一些家长已经在逐步的进行看房了。
0: 是的。
1: 明年这个价格目前还是在12000左右进行一个平均价格的动态调整啊。那么会不会再有继续的一个调整，会不会继续往下降，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再来观望一下。明年的话最迟如果很夸张的话，可以到4-5月份才能够这个入手也是可以的。其实还有将近这个7-8个月的一个时间可以来进行观看啊，
0: 是
1: 也可以去看一看不同的学区啊，它的这个小区的这个价格的波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一些消息和内容哈。那么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加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粉丝群，或者说是在这个视频号里和抖音号里去搜索一下探房兄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也会给大家争取最大的这个福利，不管是新房的折扣的优惠，还是二手房的这个房源的一些匹配，来服务我们更多的这个听众。那么到这里9:59，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很快的过去了哈，也再次感谢这个牛叔叔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哈，
0: 是的，
1: 是从业14年，8月21号入职的那一天的14年之后的这一天哈，
0: 是的，
1: 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日子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叶城市民，服务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
0: 好
1: 嘞，再次感谢，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5: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6: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7: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4: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8: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9: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4: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1: 喂，
10: 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

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大家。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依然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昨天呢，潇潇和宋宋是去进行了线下直播，是去到了一个甲兴社区的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带大家看看他们目前正在创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昨天呢，因为我们在直播，我也有看到我们的朋友在直播下方互动留言，因为我们就是太认真的工作了，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回复大家。
0: 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欢迎今天持续跟我们唠起来啊。今天是一个星期五了，想必大家的心情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
1: 是的，来到了周五了，那可不嘛，周末要好好的计划一下啊，希望大家周末能够过得愉快和开心。
0: 是的，我们在今天本周五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带着各位一块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同时呢，在稍后的10:30到1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依旧会跟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来连线啊，一块来开启我们跨越琼州的大板块。
1: 是的，
0: 那前半个小时呢，还是由宋宋和潇潇两个人啊陪着各位一起度过。
1: 我们在前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其实今天的老龄动态呢，不仅仅是跟我们的长辈提醒，应该是跟全年龄段的所有的朋友跟大家提醒哈。
0: 是
1: 就是让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所谓什么高回报的私财，就看着很诱人，但是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暗藏风险，它不仅会让我们的辛苦钱付诸东流，还可能影响家庭和睦，扰乱正常生活。所以今天想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远离各类私财活动，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和安稳生活。
0: 对，其实尤其是在我们海南，在我们海口啊，有很多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会参与到这些就是看似高回报的这些私财当中啊，每天这个打奖啊，怎么怎么样的啊，反正大家一定要还是要警惕一些。我们来看一个小案例，我们来看在去年的时候，银川市的市民啊李某在网购的时候呢，就被引导下载了这个私财 APP， 还加入了一个叫彩票内购群这么一个群，里边还有一个自称是导师的人，然后在导师的诱导之下呢，他是从小额试水到大额投入，前后呢投入了40多万，直到提现失败才发现，哎呀，是不是被骗了？
1: 是的，投入40万，要我说还是比较
0: 有钱，太有钱了，真是太有钱了。
1: 是的，这个类似的遭遇啊，并非个例。那同样是在宁夏贺兰县的张先生，他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则购彩广告，然后他也是被诱导下载了一款 APP， 注册之后呢，客服主动联系他，声称是内部人员可以提供精准号码，需要注资验证。张先生庆幸之后多次转账，最终是损失了7.5万元。那这些受害者呢，就是被高赔率的内部消息等话术击中了侥幸心理，一步一步就落入了非法彩票的圈套。
0: 是，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私彩啊。私彩的一个准确说法呢，就是非法彩票。但是像我们平时比如说逛个商场，什么刮刮乐什么啊，那些是可以的、啊、
1: 对，你买个什么体彩呀、福彩呀，
0: 对，这些东西、
1: 这些都是没问题哈。
0: 是，然后根据这个彩票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的第7条呢，非法彩票指的是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以任何方式发行销售的一个彩票，具体包括就是擅自发行的这些福利彩票啊、体育彩票之外的其他彩票。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境外彩票，有很多也是就是擅自发行跟销售的，以及呢彩票游戏啊，有很多游戏，比如说除了彩票游戏以外，还有一些非法的什么各种机器类的，那就是游戏机的那种啊，
1: 对对 对, 对，
0: 那个也是非法的。这些呢都是就是目前经过国务院批准发行的国家彩票，是只有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两种，除此之外都是非法彩票。
1: 是的， 常见的私彩包括哪些呢？就是利用境外六合彩开奖号码私自坐庄的地下私彩，
0: 嗯，
1: 还有就是以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体育赛事结果为投注对象的地下赌球，
0: 嗯，
1: 还有就是打着号码筛选服务旗号，实则截留资金的缩水彩票，以及未经财政批准擅自通过网站、APP 等渠道销售的线上非法彩票。
0: 是，其实就是刚刚说到的，只有中国福利彩票跟中国体育彩票两种是合规的啊，其他的都是非法彩票。
1: 嗯，
0: 所以你们想一想，平时大伙拿一张纸，然后特别长那个纸，怎么样又写又算又怎么样的啊？大家想一想，那个是不是合理的呢？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私彩它其实是有些危害的，因为私彩它是直接危害参与者的资金安全。
0: 嗯，
1: 因为正规彩票资金的流转，它是在国家监管之下嘛，兑付它是受法律保护的，而这个私彩资金呢，它是直接流入私人账户或非法平台，一旦庄家卷款潜逃或者以各种借口拒绝兑付，那你投入的回报就难以追回了。
0: 嗯，
1: 还有就是私彩呢，它是以高赔率为诱惑，非常容易使参与者产生投机心理，你长期参与的话，不仅消耗个人积蓄，还会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引发债务纠纷，扰乱正常生活秩序。私彩资金呢，它常常还和什么一些非法集资啊等违法犯罪活动相关联，
0: 是
1: 扰乱金融和彩票市场的秩序。而且购买私彩它也存在法律风险，
0: 是
1: 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追责，经营私彩的法律后果那就更为严重了。你像之前有一些这个案例哈，就发生在海南的，在2024年，海南乐东的一个吴某某，他因为组织进行私彩投注，涉案赌资达到了620余万元，然后是被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0元的一个处罚。
0: 嗯，是，相信这两天大家都刷到了，就是关于那个刮刮乐刮中100万的那个事儿，啊，
1: 在龙湖天街，
0: 在龙湖天街，然后后来他们用这100万，就是除了交完税之后啊，用剩下的钱可能是还了房贷
1: 啊，
0: 就是改善了一下这个
1: 生活，
0: 家庭的生活
1: 真好。他是刮的是那个
0: 喜相逢
1: 啊，对对对，喜相逢。
0: 我也特别爱刮喜相逢。
1: 我之前刮喜相逢的时候有中过
0: 你最大中了多少？
1: 1000啊。
0: 这么多？
1: 对，我中个1000。
0: Oh my god！
1: 我中过一次1000，中过一次600
0: 啊！
1: 这是好几年前了，我最近都没咋刮过。
0: 哎，证明你可能有点那个。
1: 真的吗？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偏财之类的。
1: 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属于理性，就是
0: 偶尔，
1: 比如说这个过路啊，看到买个什么1-2张哈，无论是什么彩票，我们都是要有这种理性心理去看待。
0: 你居然中过1000块钱？
1: 你中过最多的中多少？
0: 60。我说实话，我中60的时候已经开心的不行了，而且我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买一张20的，然后中一个20块钱，
1: 嗯，
0: 或者买一个10块的就中一个10块的，
1: 嗯，
0: 然后买上次是买了一个10块的中了买了一个20的中了一个60的，
1: 啊，
0: 相当于净赚是40块钱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这个人呢，我之前身边有朋友也特别喜欢玩那个刮刮乐，他们是属于什么呢？我花20块钱买，然后就会循环往复的一直刮，
1: 是直到把我手头的钱刮没了。
0: 对，比如说我中了60，那我再拿3张，
1: 嗯
0: 啊，然后我再刮，然后就一直会把我手头的钱刮没为止。
1: 是，
0: 我觉得你们这个赌徒心理，你是。然后我是属于哪种人呢？
1: 见好就收。
0: 我是决定我在这儿买一张，我就是买一张，
1: 啊，
0: 我买2张就是买2张啊，赚了赔了，反正你不管怎么着的，我们就买这么多张就结束了，不会再继续买了。
1: 哎，那可以可以，那你这个还是比较理性的。
0: 所以只中过60块钱。你这个中1000块钱的，我真的要沾一沾啊！
1: 我也就是就是过那儿去吃饭嘛。
0: 啊，我也是，
1: 我是在那个友谊南海城中的，吃饭过那儿顺带买了一张。
0: 哪家呀？
1: 这个就中了，3楼还是4楼？
0: 下次告诉我。
1: 刮刮彩。
0: 是我们刚刚说了什么是这个私彩以及私彩的危害啊？接下来跟各位来分享如何来识别非法彩票。非法彩票的形式虽然是多变的，但是还是有迹可循的。首先呢，确定除了中国福利彩跟中国体育彩之外的这2种都是非法彩票。二是看审批，彩票游戏的发行销售呢是必须要经过财政部审批的，包括这个游戏名称啊、规则呀、发行销售的方式啊、跟发行范围等等。第三点是查委托，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等等一些规定啊，正规彩票的销售场所是必须由彩票销售机构发放的。

0: 这个彩票代销证，然后呢要看看销售地点的卖的这个位置有没有悬挂这个彩票代销证，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悬啊，一定要核实一下它是否真实。还有呢就是验一下渠道，我国目前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凡是通过网站还有 APP 等线上渠道销售彩票的都是非法销售行为。
1: 是的，购买彩票呢大家就到正规的彩票实体店啊，
0: 对，
1: 而且要前往持有有效彩票代销证的福利彩票实体店购买彩票，面对面交易，现场出票，
0: 嗯，
1: 而且要理性参与，适度购彩，
0: 嗯，
1: 以这种公益和娱乐为目的，不要因为说购买彩票造成经济负担。
0: 是，
1: 这个中国福利彩票呢是始终倡导多人少买，然后呢还有这个量力而行，提醒大家反正理性购彩吧。
0: 嗯，而且它这个彩票呢是一个概率游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知结果的，这个也是独立的一个随机事件。凡是宣称稳赚不赔、高额回报、中奖内幕、专家预测，这些都是违背了彩票的基本规律，属于欺诈的话术，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一些非法彩票的骗局，一定要保持警惕，谨防受骗。
1: 是的，
0: 我之前还真的看到过，就是关于这个稳赚不赔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说的特别悬，或者在小某书上啊，他说你在那个买刮刮乐的时候，他
1: 看那个数字是吧？
0: 对，看底下的那个数字啊，那个数字怎么样？显示几的话，你这个肯定是一张大的。当然我没有那样实践过啊，
1: 我实践过不准，
0: 不准吧？我觉得也不会准的，因为这个它就是一个独立，这个跟开盲盒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开盲盒它毕竟有人要装进去，是不是？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两件事还不太一样啊。而且我们之前会，以前在朋友过生日的时候啊，会直接送给他们彩票
1: 啊。对，我就会把那个
0: 买一后箩，
1: 买个那个喜相逢包成花束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朋友，
0: 我也干过这个事儿。然后呢，刚刚我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说礼拜六说啊，他说过就是逛街的时候买一张，中了就中了，不中的话也不多买。啊，
1: 对，就是要这种心理。
0: 对，就是这种心理。还有小鱼来了，上午好。
1: 嗯，
0: 然后我还有之前有刷到过一个博主拍的视频，还是在几年前的时候，他是重金买了很多的彩票，当然他是为了拍视频，大伙儿别学啊，
1: 嗯，
0: 大概买了这么厚的一喇子彩票，有十公分，
1: 好几摞啊，
0: 好几摞，应该是花了有大几千上万块钱，
1: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花了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彩票，然后最后看看
1: 回多少，
0: 对，赚的钱能回多少，反正他那个也是一个概率事件嘛，他刮的那一大摞跟他买的最后他是亏了3000块钱
1: 啊，反正就是有对半，我之前有买过一整摞的，
0: 对，有对半的，
1: 我买过一整摞的，
0: 那你还比我还爱买彩票多了，
1: 就是买一整摞，人家说这个有的就是买散的的话，散的别人就是刮，
0: 对，
1: 他可能一整摞里面有一两张是那个中奖比较多的，
0: 嗯，
1: 然后就买一整摞，一整摞那种10块一张的嘛，一整摞也就几百块钱，
0: 嗯，
1: 然后后面他是对半，
0: 嗯，
1: 啊，对半亏，
0: 啊，
1: 就属于这种的，
0: 嗯，就是也没赚到钱，反正是，
1: 对，这种也就试过一次，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种彩票呢，真的就是一个概率事件，就是图个开心，图个吉利哈，
0: 嗯，
1: 像礼拜六这种心态就挺好，中了就中了，没中就没中，我们反正也不用投入太多，也不用寄予希望太多，虽然每个人都有幻想过，哎，我今天
0: 发财了，
1: 买了一张彩票，我这个要是中了多少钱，我这个之后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幻想会幻想，终归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生活。
0: 是，你别说中，像就是龙湖天街那位女士中了100万，我中10000块钱，我应该都已经很开心了。
1: 哎，那可不，
0: 对，因为这是中奖中到的嘛，这个中奖中到的跟自己赚钱赚到的好像概念还不太一样。
1: 是是 是, 是, 是，
0: 反正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一定要理性购彩。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来分享到的关于这个彩票的这个事情。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大板块当中，我们来聊聊拍蚊子这件事情。
1: 哎呀，这过渡的有点快啊！
0: 哎，我不知道大伙儿就是有的朋友拍蚊子啊，还有这个打苍蝇，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用那个苍蝇拍去打苍蝇吗？现在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感觉苍蝇会少一些。
1: 嗯，还有就是那个拍蚊子，哇，真的是我有的时候拍蚊子，我能给自己拍生气。
0: 你厉害吗？
1: 我不厉害，我就是不厉害，
0: 哎，
1: 才给自己拍生气。比如说家里有那个蚊帐有一只蚊子飞进来了，附近它一直嗡嗡的，
0: 嗯，
1: 我就只要起来就把这个蚊子拍掉，
0: 嗯，
1: 怎么着都拍不着它，你知道吗？哇，都拍得我可生气了，
0: 然后就把灯打开，来，今天谁也别睡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0: 我今天非得弄死你，
1: 我非得拍死你，然后就找很久找不着，我看到它在那儿，然后我悄悄咪咪的伸手一 啪，我觉得自己拍着了，哎，结果他怎么又飞走了？
0: 手还挺疼，然后呢？

0: 把灯一关，你会听到你的耳边
1: 哎呀，我听到
0: 又开始了。如果说有一种虫子啊，全世界的人们都不费余力的想要把它消灭，那就是蚊子。大家也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消灭它们，拍死、捏死、碾死、按死、喷死、毒死、电死、熏死、药死等等。但是我们最常用的其实还是直接把它拍死。
1: 对，就是要稳、准、狠。
0: 但是不容易。
1: 对
0: 啊，咱们先不说蚊子飞着飞着就容易看不见了。有的时候像潇潇一样，我感觉我出手已经很准了啊，但是打开巴掌的时候只有两个通红的手掌心儿，并没有蚊子。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真的来教大家一些实用的，教你们如何快准狠拍中蚊子。
0: 对，有朋友可能会说你们话题转得太快了，为什么突然说到蚊子了？因为昨天呀是世界蚊子日。
1: 我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日子。
0: 我也没有想到，但是
1: 蚊子还有一个日子呢。
0: 对，因为我们昨天的这个节目没有坐在这儿跟大家一块聊嘛，所以就改到今天了啊。有世界蚊子日，谁发明的呀？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蚊子啊拍蚊子这么难。蚊子跟这个苍蝇它们都是属于双翅类，也就是说只有两个翅膀，绝大多数的昆虫呢都是四个翅膀，比如说蜻蜓啦、蝴蝶啦、蜜蜂啦等等。然后双翅类的这个蚊子还有蝇类的这个翅膀是非常短促有力的，虽然最高的速度没有办法跟四只翅膀的蜻蜓做比较，但是飞行非常灵活，能够轻松的进行急转弯啊，还有悬停爬升啊等等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1: 而且你知道吗，蚊子身体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结构，它里面有一个平衡棒。
0: 啊，凭什么你那么小你有个平衡棒？
1: 这个器官呢，它就是由后翅演化来的哈。它这个平衡棒分布着很多那种敏锐的神经末梢，就是能够让它感觉到空气当中细微的震动。你比如说你试图拍死它的时候，你挥动双手，手举起来就会产生微弱的气流，
0: 哪怕你很慢也有。
1: 对，所以蚊子它为什么能够及时的感觉到，就是这个平衡棒起了作用。平衡棒它就会发出神经信号，
0: 是
1: 也就是说呢，当你打算拍死蚊子，蚊子能够迅速的 get 到空气当中的细微震动，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做出反应。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明明第一时间就拍蚊子还是拍不到的原因了啊。
0: 是，这个是它自身的这个构造啊。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个飞行走位也是非常难以琢磨的，所以这让拍死它们变得更难。蚊子乱飞呢，是应用了一种强大的数学原理，叫莱维飞行，莱维莱维。然后这个路线图也是乱七糟的。莱维飞行呢是属于随机游走，它的轨迹是无法被准确预测的，非常有魔鬼的步伐。然后这种飞行呢，可以帮助它们来躲避掠食者，还有想拍死它们的这个人类。
1: 是的，蚊子在天黑之后活动的比较多嘛，所以那更就看不到啦。但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如何精准的拍死一只蚊子呢？
0: 啊，
1: 想要精准拍死一只蚊子，说实话，这个着实挺难的，毕竟它的这个线路你琢磨不透。
0: 是的，
1: 但是你也不要灰心，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提高的。比如说你不要左右这么去拍，鼓掌这么去拍，你试着把你的手横着上下这么去拍，
0: 上下拍
1: 啊，上下摆好，手指微微张开，这个它是可以减少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蚊子在飞行的时候，身体它是保持上仰的，这个时候它们的这个垂直动性，也就是爬升飞行的能力会强一些。那你用鼓掌的姿势左右开弓拍蚊子，它往上一飞，不就拍走了吗？
0: 明白了。
1: 所以你上下这么一拍的话，它就还是在你的掌心中间，就更容易拍死它，
0: 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然后拍的时候呢，要做到稳准狠，不要犹豫啊！锁定蚊子之后，尽量让它保持在手掌中间的位置，不要拍的时候这个手掌的位移过大啊。同时呢，不要太大的力气，造成较大的空气扰动。拍完之后呢，建议合着手掌搓一搓，确保给它打死。你别拍了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一张开手，蚊子唰一下就跑了。还有呢，就是寻找蚊子的时候，尽量不要开室内的顶灯啊，因为如果这个光线太强的话，其实是会让蚊子藏起来的，你就找不着它了。建议可以开一些台灯啊、床头灯等等这种不是很亮很亮的这些照明设备，同时呢用手电来搜索着去探照，蚊子落在墙上的时候会有影子，更容易被人发现。
1: 是，据说如果你的空间感不太好，还可以找一个小号的弹力球
0: 哦，
1: 就是将它
0: 训练一下，
1: 扔到空中，等它落下的时候，用两手模拟拍蚊子的动作，给它接住，训练你的手眼协调。
0: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十年磨一剑，我
1: 练
0: 了这么长时间，
1: 练了干啥的？
0: 只为了等待这一刻，
1: 拍蚊子，精准

0: 那拍死他。
1: 对，我之前还看到了一个这个小妙招啊，就是关于打苍蝇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是也不太好打吗？你可以把一个纸巾蘸上水，让它变成这个湿巾，然后它如果啪在墙上的话，你迅速的把它扔在墙上，
0: 它就粘住了。
1: 对，然后它就会被包在这个湿纸巾里，因为湿纸巾的速度好像飞过去的速度比你的手的速度要快一些啊。
0: 哎呦我天哪，真是人才呀，想出了这些办法。
1: 另外，如果实在拍不到的话，我们就借助一些高科技的产品，驱蚊液呀、电蚊拍啊，或者用一些蚊帐啊等等等等，来物理的隔绝一下啊。
0: 嗯，是啊，
1: 这个是关于昨天的这个世界蚊子日，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为什么你永远拍不到蚊子这件事情。
0: 嗯，最后再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吧，反正就是早晚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穿那种薄薄的长衣长裤。

0: 家吧，反正就是早晚大家出门的时候尽量穿那种薄薄的长衣长裤、
1: 哦、
0: 或者是喷那个驱蚊水，尤其带小朋友出去啊，因为那个蚊子咬一口真的还是非常毒辣的，咱们就做好驱蚊工作哈。
1: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啊跟我们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播思华来一块儿连线，为大家带来跨越琼州的这个大板块节目了。
0: 嗯，
1: 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我跟他在一块儿，哎，
1: 爱老，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1: 一淡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8.1 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一带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情。北京时间的10:3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持人思华，我们看看思华现在是否在线呢？
3: 更多的音频也欢迎大家通过，
0: 好像在啊，
4: 在，已经听到思华美妙的声音了。
0: 是的，
3: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嗨，思华 ，Hello。
4: 思华还没有连接到我们，我们看看思华什么时候连接到我们。Hello， 我们已经等待了。
0: 是，
3: 欢乐的声音马上就来了。
0: 是的，是的，终于注意到我们了。我们接下来呢，又到了周五美妙的跨越琼州的大板块了，依旧是由湛江综合广播的主播思华和海口综合广播的潇潇和宋宋三个人为大家一块儿带来。
4: 是的，思华你好。
3: 哎，你好，潇潇，还有宋宋，海口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华。
0: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两大板块啊，一个是双城头条，二个是主播推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由潇潇跟宋宋先为大家来带来双城头条。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近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宣布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海南时代绿色产业的投资基金。据了解呢，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呢，已经

0: 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落户龙华数字经济产业园南海园，依托其链主效应，目前园区呢正在加速吸引储能、光伏、充电基础设施及绿色低碳技术服务等上下游企业集聚，逐步构建其以宁德时代为核心节点的新能源产业集群。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龙来了霸主重生恐龙主题特展在海南科技馆火热展出，有丹吉龙、马门溪龙、山东龙、中华龙鸟等恐龙复原模型齐聚展厅，带领观众穿越回亿万年前的侏罗纪世界。据了解呀，该展在海南科技馆的负一层展区，暑期每周二到周天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自行预约参观。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事情啊，这个电影节呢将于26年的12月份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即日起呢第八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面向全球征片金椰奖竞赛及展映单元的报名节截止日期是北京时间2026年的9月24日的20:40，申报影片呢是都可以通过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官网进行注册和报名。
1: 再来关注到，在日前，海口机量轮渡段创新优化供电保障模式在琼州海峡南北两港同步布局，并投入移动储能电站，服务范围覆盖了列车带渡、登船、跨海航行，还有抵港卸船的全流程，依托琼州海峡南北港口常态化投用的移动储能电站，粤海铁路跨海列车正式告别了轮渡断电、车厢闷热的出行短板，实现了列车登轮摆渡的全程啊，空调不断，车厢里面始终保持26度的舒适温度，旅客跨海出行体验感呢也是持续升级，
0: 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这尤其是对于这个坐火车过海的朋友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0: 对，最后一条我们的双城头条呢，是根据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啊，截至今年的上半年呢，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完成金额占比大幅提升，较去年全年提高了20.7%，绿色产业主导格局持续巩固。截至目前呢，全省累计26个项目获得保税维修资质，涵盖了航空航天、医疗器械、消费电子等高附加值领域。以上呢就是潇潇和宋宋为大家带来的双城头条啦，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了，思华。
2: 好的，也谢谢潇潇和宋宋啊，带来非常多的好消息啊。那么在琼州海峡的对岸，我们湛江呢也有好消息、和你们分享啊。那就是呢，湛江的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的建设呢是再提速了，畅通了陆海联动的经济通道。那陆海互联互通，那交通呢也是赋能发展。那作为粤西重要的港口枢纽城市，湛江重大交通基建呢是持续提速，为粤琼联动啊，还有陆海经济的协同发展是啊注入到了强劲的动能。所以说也和大家分享到我们最近的这个利好消息，在湛江市的麻章区湖光镇，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的控制性工程跨驿站高速特大桥施工现场呢是一片的火热，那现场呢是机械轰鸣、吊臂穿梭，3座蹲身钢筋是绑扎在一起同步推进。那目前的大桥的桩基、承台、墩台等工序呢是全部按计划稳步推进当中，为后续的主体结构施工是筑牢了坚实的基础。那说到这一条宝满港区铁路专用线呢，它非常的厉害啊，因为呢这里是湛江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北部湾城市群，联动海南自贸港的关键配套工程。那线路呢是从东海岛的铁路湖光站引出，全长是14.81公里。那项目建成之后，将彻底打通宝满港区水铁联运最后1公里。那也承接城区的货物外迁任务，实现湛江客内货外、客货分离的科学交通布局，大幅的提升港口物流转运的效率。那这一座的特大桥呢，施工的条件也是非常的复杂的，沿途跨越多条省道、高速和河道，区域的淤泥土质也是比较松软的，那地下水的这种水呢也是存在的一些腐蚀性，那对施工的工艺、工程的质量提出极高的要求。那项目部也是经过严格的一个施工标准，还有钢筋统一标准化加工， 混凝土精准控温浇筑，高墩施工专项管控，全程落实三检制度，严把每一道。

0: 要的细节。那同时呢，结合湛江台风多发的气候，健全防台防洪机制，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那一条条铁路的延伸，串联起通道、港口和产业，饱满港区铁路专用线的加速建设，也进一步的完善湛江港口及疏运体系，强化陆海联运的优势，拉近湛江和海南、西南腹地的经济距离，为粤琼深度合作呢，双向互通也是搭建了非常高效的物流的桥梁。那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交通网络，还有广阔的临港产业空间，湛江也正在全力打造对外开放、陆海联动的经济新高地。那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海口各界的朋友，还有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湛江，了解湛江，深耕湛江，共享自贸联动的红利，共享陆海通道的机遇啊，我们一起携手共创互利共赢的崭新未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啊，我们湛江和海口在未来的深度合作领域呢，能够呢为我们两地都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红利。
1: 嗯，是，这是我们今天的双城头条。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主播推荐板块了。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要为思华和他的小伙伴们推荐的是在海口一些非常好玩、有趣、好喝、回头率又非常高的一些咖啡厅。
2: 是的，
1: 因为在夏天确实有的时候外边要不就是下雨啊，要不然就是天气特别热呀，尤其是如果天气好的话，逛逛逛逛累了之后，还是会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歇歇脚的。
2: 是的，而且
0: 来一杯。
2: 现在的这些咖啡店呀，它不仅仅是喝饮品的地方，
1: 对，
2: 更是拍照打卡的地方。
1: 是，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咖啡馆呢，就是它已经里边不仅能喝咖啡了，它还能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娱乐和功能。我们今天来为大家推荐一下海口，如果就是有其他的小伙伴们来到海口之后，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店值得一去。首先呢，为大家推荐的是在这个景区里面火山口公园的咖啡。这个咖啡呢，它的特点就是在万年火山口旁边，来可以喝一杯由火山灰孕育的阿拉比卡咖啡。然后这个就是在火山旁边，然后它
0: 真的是在火山旁边哦。
1: 是，然后它的位置呢就是在火山口公园里面。就是大家如果来到海口要去火山口公园的话，也可以来尝一尝这杯正宗的火山咖啡。
2: 是的，再来跟大家说到在五元河的西岸街区，然后有一家叫做山茶与猫的咖啡店。如果说大家去到这个五元河附近打卡，因为五元河也是我们的一个湿地公园，而且五元河这里还有一棵孤独的树，很多明星也去这里拍照打卡嘛，我们去可以拍照同款。对，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去这个附近的咖啡店喝一杯咖啡。因为它这里是有咖啡，还有植物，还有一些慵懒的猫咪。所以就叫
0: 可爱的猫咪吗？
2: 是的，山茶与猫，一边喝咖啡，你就可以对一边撸猫。
1: 是，如果说想要纯粹的去喝咖啡，比如说手冲啊，或者一些南洋风味，我们目前呢有两条街都值得推荐，一个是龙兴路，一个是滨海新村。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家店呢，就在其中这个滨海新村里面。这是一家非常专注咖啡豆的宝藏小店，叫破例咖啡商店。它的亮点呢是用这个中药柜啊，就是中药的那个柜子，然后里边有按克售卖的各种各样的精品豆，然后咖啡师呢还会一对一的分享一些冲煮手法，仪式感很足，层次呢又是干净顺滑的，是手冲爱好者的天堂。
2: 是，
1: 如果遇到喜欢的咖啡呢，人家不是在那个中药柜里面按克来卖吗？你还可以买一些带回家，然后你还能买完之后存在人家的店里，下次来了之后他继续给你手冲继续喝。
2: 我觉得这种特别好，因为有的时候买咖啡豆啊都是一大袋，
1: 对
2: 啊，特别大一袋，要喝好久，
1: 然后自己家保存也没有人家那儿存的那么好。
2: 对，像这种呢，就是你可以这个口味买一点，那个口味再买一点。
1: 是，这个是破例、
0: 啊、
1: 对，破例咖
0: 可以、啊、
1: 咖啡商店，那个例是斗笠的笠啊。
2: 对，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叫做南洋兄弟手作。他这个呢，南洋兄弟手作店主坚持了12年的手艺，他是遵循海南最传统的咖啡做法，他是豆子啊在铁锅里面和黄油白糖一同炒，
1: 是想着就香，
2: 散发出独特的焦糖的浓香。这样炒出来的豆子磨成粉冲泡出来的咖啡，它的那个色泽是属于纯黑的。海南我们本地叫这个咖啡

0: 为戈壁鸥嘛，
1: 戈壁鸥，海南话
0: 鸥啊，在海南话里，这个鸥也就是黑的意思嘛，
1: 对，
0: 来被戈壁鸥喽。加戈壁鸥，加不加炼奶？
1: 对
0: 吧，
1: 这个是在龙华区的西门外街13号啊。同样是在龙华区，接下来推荐在位于新华南路4号的甘舒咖啡。甘就是甘蔗的这个甘，姓甘的甘，阿甘的甘。甘舒咖啡店呢，一半是老旧的这个电器维修铺啊，一半就是手冲的咖啡吧台。甘舒不仅懂豆子，会聊天，还会用一杯醇厚扎实的咖啡向你传授一杯咖啡三杯水的幸福秘诀。他还会调配不同风味的这个咖啡，搭配朋友们带来的各种各样风格的音乐，能让你收获截然不同的体验。
0: 这个挺有意思啊。
1: 是
0: 啊，还有就是大家还可以去到曲口渡口。
1: 嗯，
0: 曲口渡口的这个咖啡馆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坐这儿看海，看船。曲口是我们海南一个产生蚝的地方，
1: 对，
0: 就是每年生蚝上市的时候，哇，去这儿买那个生蚝非常非常肥美，
1: 比手还大。
0: 是的，然后这个曲口渡口呢，它这两年也是经过一些改造，做了一些咖啡店呀，还有一些打卡的景点呀，所以坐在这儿真的是可以享受一段潮起潮落的治愈时光。
1: 是，然后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纯喝咖啡的店啊，目前在海口呢也有非常多的店是咖啡加上跨界的一些融合。比如说有一家叫亲爱的苏书店啊，它这个就是、
2: 咖啡和书、
1: 对啊，店面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整个这个店里面就是书香跟文艺的这个气息，白天呢就是咖啡香跟这个书香交织到一起，然后晚上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一些社交属性，会比较的热闹一些。而且呢在这个书店当中呢还会定期更换展览跟主题音乐会，每次去玩呢都有新体验。这个同样也是在滨海新村，然后不管是喜欢安静的朋友，还是喜欢热闹的，喜欢社交的朋友，白天晚上在亲爱的苏书店当中都能找到自己和新朋友。
0: 是的，还有一家这个咖啡店哈，它这个叫做有乐子咖啡，有乐子，它确实挺有乐子，
1: 有乐子。
0: 它这个也是在滨海新村，因为滨海新村它这一条街它就有挺多挺多的咖啡，但是这个店面呢就很小，就非常的惬意，它不是很大的一个店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很多的那种水吧类的哈，
1: 对，
0: 都是属于那种店面特别小的，
1: 是。
0: 然后呢但是平时就会有很多人坐在这里什么聊聊天啊，喝喝咖啡喝喝茶呀，你就会感觉到时光真的很惬意。
1: 这不就是那个在街角的咖啡店转角遇见爱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席地而坐了，席地而坐就是白天是咖啡馆，然后晚上是酒吧，然后白天的时候包括它是一个有点这个开放式的啊，整个也是非常的 chill 比较松弛的一个地方，也是在龙兴路。然后在席地而坐的对面马塔塔咖啡，同一个老板的，也是非常的 chill， 也是能品咖啡呀，能感受文艺呀，然后做咖啡的是个帅哥，特别帅，然后哎呀，对帅哥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去这个咖啡店里边看一看。
0: 是的，是的。还有最后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咖啡，这个店名保证能够让你记住，因为它的名字叫土狗咖啡。
1: 哎，这个也非常的火，对，这非常火啊。然后这个是在盐灶一横路啊，然后就是土狗那俩字儿啊，店名起的非常随意，但是这家店是他们那条街非常有料的一个咖啡实验场，然后招牌的特调是十之五味，不是五味，是五味，一二三四五的五。是到店必喝的招牌，对，口感非常的丰富。
0: 对，今天由于时间有限呢，我们介绍的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1: 对，
0: 就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咖啡店，在海南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咖啡店呀、饮品店呀，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甜品店呀，都是属于那种很小资的，适合一些情侣或者是几个闺蜜去打打卡的这种。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来到海口游玩，也不妨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感受一下海口的烟火。气息。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思华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呢。
2: 我这边有很多好玩的，而且呢其实对于海口还有湛江来讲呢，我们两座城市有很多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非常的靠海，我们是一座滨海的城市， 所以说在海边必打卡的这个项目之一呢，就是等一场日落了，在海边跟日落呢来一个合影，拍个照，打个卡。特别是很多人去到海口或来我们湛江玩，都一定要穿那种啊，那种碎花长裙，特别飘逸的那种，
0: 嗯，
2: 或者说白色红色都行，就一定要来一条长裙，然后在海边跟这个日落拍一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唯美的。那下次

0: 还想来，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主播推荐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呢，在我这个日落之后啊，那夜游湛江有哪些推荐点呢？因为毕竟呢白天，因为我们这两座城市白天其实如果不下雨的话，那确实是很热的，特别是大中午的时候很燥热啊。那白天下来，其实很多时候你出去外面户外玩的话，你就根本待不久，所以说呢，不妨呢等到这个日落了，然后我们夜游湛江，解锁我们湛江的另一种打开的方式。那么如果大家夜游湛江的话，首先要推荐到的就是流光溢彩，打卡到我们城市的璀璨夜景了。那说到夜景呢，首当其冲就要提到我们金沙湾，这里是城市的会客厅，而且呢金沙湾也是湛江夜游绕不开的第一站。你入夜之后的话呢，你金沙湾沙滩上呢随处可见市民游客驻足赏景，还有浅滩嬉戏，赤脚踩上退潮之后的沙滩，再看看海湾大桥的灯火和海面的倒影呢连成一片，那这里是湛江夜晚非常经典的一个开场，那就是我们金沙湾了。那紧接着第二站呢可以去到湛江文化中心，那其实你在金沙湾的对面你也可以看到湛江文化中心，那这里是往调顺岛的方向，你可以看到湛江文化中心。那这个地方呢也是晚上呢非常亮眼的我们城市的一个全新的地标，而且呢这个文化中心你从外观看过去，你会觉得它非常有特色，它是以碧海游龙为设计灵感的流线型的建筑，所以说它的晚上呢，它在灯光的映照之下呢，它就是好像是化作万千的龙鳞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它的这个室外的这种装饰啊，在晚上呢它会显得更加的明显，可能白天大家可能会觉得像个波浪线啊，就是弯弯绕绕的，但是晚上的话呢，它的色彩呢是随光影流转的，和海湾的海面呢是交相辉映的，那别有一番的风景。
1: 嗯，
0: 那接下来要分享到就是海湾大桥了。海湾大桥呢它也是非常醒目的，一湾两岸，因为海湾大桥它连接这边是湛江的中心城区，然后对面就是坡头了，另外一个区。
1: 嗯，
0: 它这座桥就是把这个坡头区和我们湛江市区连在一起的，那海湾大桥也是我们湛江的一个地标，它非常的醒目。到了晚上呢有什么不同呢？它的桥灯是沿着桥身延伸的，车流穿梭其上，那车上也有灯光嘛，然后呢一束束流动的光把两岸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那如果大家想拍大小的夜景的话呢，我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中澳友谊花园，这里呢是黄金的公认的黄金机位啊。
1: 嗯，
0: 那这里是赤坎的一些夜景的推荐了。
1: 嗯，
0: 那我们紧接着就去到往南，去到霞山那边。那首先推荐到就是霞山的观海长廊了，那这里呢是一条非常值得慢慢走的海岸线，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呢那边正在改造升级可能大家可以稍微考虑啊，就年尾的这个时间去，那就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海风轻拂椰林摇曳，沿着栈道漫步啊，这种城市的慢生活。而且那边有这个蒸海鲜，我非常推荐的，就霞山观海长廊那边有一条路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老字号的这个蒸海鲜，它上面呢是放着海鲜在上面蒸的，然后底下呢有这个米，生米。那怎么回事呢？它就是上面蒸海鲜留下来的这种海鲜汁，然后慢慢的流到这个底下的这个米当中煮成，最后就喝这一锅非常鲜美的海鲜粥。
2: 听起来都好香啊，
1: 好鲜呐
0: 啊，就是非常特别的。因为海鲜我们应该海口和湛江的人都差不多都喜欢吃这种蒸的嘛，
1: 是
0: 原汁原味。
1: 对，
0: 那你说像很多外地来我们这边朋友，可能他们就更多喜欢椒盐啊、爆炒呀、油焖啊等等这些，对吧？但是我觉得我是作为本地的话，我吃了这么多年海鲜，我还是喜欢这个清蒸嘛。
1: 是，但这个
0: 海鲜粥也非常的鲜嘛。
1: 嗯，
0: 而且它是用这种蒸海鲜的这个汁，很多汤汁留下来嘛，它不浪费哦。
1: 嗯，
0: 然后呢就留到底下的生米上面，然后等到最后你吃完了这个海鲜，你就可以来一锅非常鲜甜可口的这个海鲜粥。这个蒸海鲜这种方式我也是很推荐给大家的，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没有试过。
1: 是，这个跟粥底火锅还不太一样啊。
0: 对，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这不太一样啊，这个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1: 嗯，
0: 火锅我们是边刷边吃的，但是这个海鲜粥它是沉淀在底下最好的最唯美的最可口的好东西留到后头。
1: 是，
0: 所以说每到晚上的话我们还是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吃。因为到晚

0: 上夜色降临之后，就很城市的烟火气就来了。那如果来到我们湛江，你要找吃的话，一定要推荐去到赤坎老街。
1: 是啊，我听你们哇，推荐好多次赤坎老街了，真的好想去啊。
0: 对，在这里就是很多摊位的，而且呢，灯火和海味的香气也是扑面而来。就是来到湛江，一定要去赤坎老街了，还有一些美食街啊。湛江这边还是蛮多美食街的，那包括在海鲜的，这个一些。现在也是开渔了嘛，更多的海鲜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到那边找吃的。
1: 嗯，
0: 所以说每当夜幕降临，一场日落之后，其实湛江的夜晚呢还是有很多的打开方式的，也欢迎海口的朋友呢找个时间周末打个船吧，来到我们湛江去找点吃的，和我们的夜景呢感受一下我们的夜景啊，因为白天和晚上的一个地方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1: 是的是的，晚上它的那个烟火气也会更浓一些哈。
0: 是的。那么以上就是苏华在本期的快乐城中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播推荐了，那也欢迎海口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玩，还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湛江打卡。
2: 是的，又到一个小周末了，希望我们海峡两岸的朋友这个本周末都已经安排的满满当当了啊，可以串着来玩一玩。
1: 那我们就在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再次相聚了，苏华。
0: 好的，再见潇潇，再见宋宋，我们
2: 下周再会。拜拜，
0: 周末愉快，
2: 周末愉快，
1: 拜拜。
2: 拜
1: 拜。时间也来到了10:59了，那我们今天的海岛欢乐颂到这里就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说再见了。
2: 是的，
1: 到周五了，真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吧，朋友。
2: 是，也非常感谢大家在本周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大力支持啊。后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准时的收听，有的时候要收看我们哟。
1: 是的，
2: 最后就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吧，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

0: 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中午的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的依然是刚刚开始营业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准备了好久，没想到一开口还是这个声，九九城稀罕我。这周啊，因为这个身体原因，所以呢就休息了几天啊，好几天不见，甚是想念的各位啊。现在基本上已经没啥问题了，但是这个声音呢，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得再让大家先忍耐一下啊。下周一定还大家一个全虚全影的富贵。当然也提醒大家，这几天呢也要注意这个天气变化，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啊，预防感冒。来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呢是发布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市区气温是26到31度，乡镇气温是25到32度，东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雷雨时阵风9级。8月22号，也就是明天周六啊，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5到32度。8月23号星期日是阴天有大到暴雨，气温24到31度。这两天大家也都关注到了这个热带低压的一个情况啊，热带低压呢已经穿过海南岛进入到北部湾海面了。22号夜间到24号，我市仍然会有强降水的天气。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18号的8点到21号的8点，咱们海口市也是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啊，局地特大暴雨，总共有19个自动站雨量呢是超过了20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达到了422.2毫米，就是万绿园这个站点。南海热带低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到北部湾海面了。在21号早晨8点，就是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中心是位于东方市偏北方向约15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将会先向东北方向移动，此后呢会回旋少动，并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21号到22号，我市多云有中到大雨；23号到24号，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呢，差不多是150到250毫米，局地是会在400毫米以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两天呢，没事就尽量少出门了。毕竟啊，你说这个万一下雨的话啊，被困在外边也挺难受的。你被淋了雨，在外边在小风一吹，就容易跟小强一样，九九城稀罕我。当然了，今天中午呢，主要还是由小强来陪着大家啊，让雨飞呢也是这个辛苦了一周了，今天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呢？今天聊一聊你曾经因为什么被卡过。被卡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因为感冒被卡在了直播间之外啊。因为感冒这个事儿啊，它其实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你感冒了之后你容易传染给别人呢，对不对？那为了更多人的一个安全，为了其他人能够正常的到岗，能够在岗在职，对不对？你就不能进入到直播间。哎，你就因为这个事儿，你看我就因为这个事儿这被卡了。还有呢，就是最近有一个热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就是这个何炅老师，对，就是内娱常青树。何炅老师因为年龄大被密室拒绝了，这么一件事被这个冲上了热搜啊。怎么回事呢？就是何炅啊，他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里头就分享说，其实他体验过几次这个密室游戏啊，后来再去呢就被场馆给拒之门外了。为啥呢？因为不少密室呢他有这个门店的规定，是啥呢？就是45岁以上就不能入场了。那谁也没想到啊，我们一直看着的，或者说是一

这陪伴着我们的何老师今年呢已经年龄也不小了。其实这事儿一说网友就炸锅了，有人说哇好心酸的，也有人说这何老师明明看起来心态呀、啊、还有整个状态看起来都明明还很年轻啊。当然了，也有网友觉得说45岁这个限制太苛刻了啊，应该看个人的身体状况而不是一刀切。当然也有理解的声音啊，就是说45岁的限制就是为了避免担责嘛，也可以理解啊。毕竟人家是一个商业的，有很多的这个密室嘛，它是一个商业的运营的，要挣钱的一个这个机构，它不能是吧，就是尽量避免自己的一些职责这个责任嘛。所以你因为什么被卡过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真的该说不说，竟然敢卡我们何老师，胆子真是飞嘟嘟的。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这个表情包，就是胆子真是飞嘟嘟的。这个胆子真是肥嘟嘟的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表情包，没有的话你在微信平台上你发随便发个什么信息过来，我给你回一个啊，胆子真是肥嘟嘟的。这是目前最流行的一张啊，你有没有5G 冲浪就看你有没有这一张啊表情包了。想要雪白的姑娘和漆黑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然后一般配的是那只黄色的袋鼠。因为呢这个事儿在网上是怎么一个起因呢，就有人呢他点外卖啊，就跟小哥说，小哥说就跟那这人跟小哥说啊，路上帮我买点那个什么啊，就是未成年人不让抽的那个玩意儿啊。然后外小哥说哼，带是不可能带的。然后这人就说了，说有小费哦。外卖小哥就问多少，那人就说100。然后店家这时候看到了，因为点外卖的朋友都知道你在聊天的时候其实是三方，你还有这个骑手还有商家都在一起呢。商家看到了说骑手你休息一下，这单我来。哎，骑手就说了哼，抢生意抢到我头上来了啊，你胆子真的是肥嘟嘟的啊，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呀、啊、你啊。就是这个这句话为什么就火了呢，他有一种窝窝囊囊的给自己壮胆的那种。因为你要不你就说你真是胆肥啊，就是挑衅的意味完全拉满了，但是你说你胆子真是肥嘟嘟的。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你本来呢就是你胆子真肥，他偏偏叠了个马嘟嘟啊，这种杀气啊一下就没了，剑拔弩张的那种感觉一下子就变成了打情骂俏了，莫名其妙还带着有一点点宠溺的感觉啊，不知道还以为还在调情呢。总之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反差萌。所以现在啊网上比较火的一个梗就是看你的胆子真的是肥嘟嘟的。让我来看一看谁的胆子是肥嘟嘟的。

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会和大家来分享，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分享一下你好听的歌单。最近这几天已经有好几天没见了，难道你的歌单都没有更新吗？朋友，你都没有听到一些好听的歌吗？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各位朋友来发来的信息。首先老朋友周的11:27的时候就来了啊，说强东一飞中午好，来打卡啦，中午好。礼拜六说恢复好了，40%微好。放心，说来了啊，说这个小强中午好呀，中午好，说周五快乐。最近呢在重温《知否》啊，很好看呢。知否啊，我父亲配享太庙，你们盛家可真是一朝龙在天，凡土脚下泥呀。哎呀，这个大娘子的金句太多了。哎，其实大家会不会一听到某一些话就瞬间能想到是哪部电视剧或者哪个影视片里头的啊？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比如刚才啊，小强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啊，啊，你们盛家真是一朝龙在天，凡土脚下泥呀！啊，我这大娘子不做也罢，洗手于你家做妾吧。就让人一听啊，就知道《知否》里边的台词。还有哪些呢？还有一些特别经典的啊，特别经典的，比如说，我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甄嬛传》里边的。哎，最近还有一个啊，就是我佛慈悲。哎，这个台词大家知道是在哪个电视剧里头的吗？最近的一部电视剧啊。

郭二头鸡，郭二头鸡说，哎呀，刘白胖回归了，我想听那个香烟与吻痕 DJ 版。这听了一天，听的都啥歌呀？这是，你看，你看，我听这歌多有档次哈，多有品味。你看，你听这歌，这歌名一听，就让我不对他不得不带有一丝丝的小偏见啥的。来，平平又来了，说欢迎富贵回归，欢迎欢迎，呱唧呱唧。刘德华也来了，说一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是那个谁回来了，说哎呦那个谁呀，你这鼻音有点重啊。刚不说了吗，限量版的，一年可能也就这一次啊，九九成稀罕物啊。爬起来再冲，就且听且珍惜哦。你这次听完，下次就不一定能听得着了。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呢？可以来跟小江来分享一下。现在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啊，是最近在网络上也比较火的，叫做《独库公路 G217》。其实我想找那个李健那个版本，但是没有找着。李健那个版本真的是特别好听的。如果其他好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

0: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人生路漫漫》啊，感觉好像是一首老歌，应该是一个翻唱，就是老歌新唱的一个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呢？各位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直接来告诉小强，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了。刚才跟大家来说了一个电视剧的台词，就是我佛慈悲，这个呢是出自最近刚刚这个播完的一部电视剧啊，叫九门。什么样的一个情节呢？就是里边的七铁嘴啊，就是老八，他要去救老五，五老狗啊，就是那个吴邪他爷爷啊，五老狗。然后呢就在一个庙里头遇到了土匪，土匪就在那儿就是把他给揍了。然后最后就问他，你有没有出门之前有没有算一算你会怎么死啊？然后七铁嘴老八就说了一句，我佛慈悲。这时候张大佛爷就从外边啊，真爱降临，直接就夸夸夸夸夸夸夸啊，就打起来了。这部电视剧大家有看吗？还有最近还有另外一部电视剧啊，是这个黄景瑜演的那一部叫《重气》，看了一点点，还没有看完，毕竟这两天身体抱恙不太舒服，所以电视剧看着看着容易就是就是容易看着后边忘了前边，所以也没怎么看。应该是讲中国的一个司法制度的一个完善的一个过程的啊，感觉就是因为现在只看了前几集，应该是这么一个电视剧，一个主旋律的电视剧啊，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先进入到12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什么？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周的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呢，依然由富贵来陪着大家啊。中午敲锣打鼓，中午欢欣鼓舞。所以今天中午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依然可以来告诉小强，微信公众号直接搜。

做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今天呢，我们也有互动话题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曾经因为什么被卡过？被卡过？那有人可能就问了，说小强，你有没有去过那种卡盐局被卡过？没有。为啥没有？不是因为我长得多好看，是因为我根本就不去。哎，那卡盐局说要长得好看才能去啊？还有这种局呢？那咋的？你要是不卡盐，我长得不好看，我坐你对面，你还能少吃两口啊？也不妨碍你夹菜呀，是吧？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会一起来听很多好听的歌曲之外啊，也会这个跟大家来聊一些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包括像刚才呢跟大家来说了，就是最近那个啊，你胆子真是肥嘟嘟的，哎，谁还没有这个表情包的？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随便发个什么内容啊，然后你跟小强说一声，然后我就把这个表情包发给你啊，你的胆子真的是肥嘟嘟的，很可爱的一个表情包。因为呢，在准备今天稿子的时候，我又学会了一句新的海南话，就是之前其实会的已经有一些了，但是没有那么多啊。比如说像鹿猴啊，啊贾摩耶，对不对？然后还有啊鹿狗妹啊，只要你听不懂，你就要鹿狗妹啊，对吧？但是昨天又学会了一句新的，叫做就是问价格，把多吉。标准吧，我感觉自己发音有点奇怪，瓦多吉啊，就差不多这个音啊，就是你逛夜市啊，买水果啊，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就是你那看中这个东西，你就直接问啊，瓦多吉啊，瓦多吉，然后人家给你报一个数字之后，你再来一句，老搞妹啊，反正他报多少钱你也听不懂，对吧？哎，其实说到咱们海南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咱们在很多在古籍当中啊，就是古书当中读到的一些文言文的这个字啊或者词啊之类的，目前仍然是保留在海南话的一个日常交流当中。比如说啊，这个筷子啊，海南话叫什么？叫箸。箸啊，李白的诗句"停杯投箸不能食"啊，这个

箸，它就是指的就是筷子。海南话呢，至今还是把筷子称为箸啊。还有一个，叫把那个铁锅呀、炒锅呀什么之类的，海南话怎么读？怎么说？这个留给大家啊，考一考大家。海南话就是把那个铁锅呀、炒锅呀，一般念什么？读什么？我觉得特别就是好听的一个，就是你就是在海南话当中会有一个词叫做一啊，一就是指代他都可以啊，就是男他女他动物他都是可以用这个一啊来指。所以一面汤到底是个啥意思？他煮的面汤叫做一面汤，是这意思吗？

近年来的话呢，就是带有咱们海南方言这种腔调的普通话啊，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这个海普啊，因为独特的发音，在网络上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大家那个叮咚鸡啊，大狗叫，这个就大家了解比较多。但是最近，因为我发现我这个就是感冒之后啊，鼻音有点重，我发现就不太适合说海南话，就是这个时候再说海南话，感觉有点太里太气的，就有点那个泰国的那个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大家平时感冒之后说海南话也会这样吗？你说这个说海南话有点太里太气的，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网红，他每次就是一身腱子肉是吧？然后长得帅帅的，但是一开口别人就说啊，来来来人把他给我毒哑。所以你看海南话就是有一种魔性在里边。各位，如果海南话有等级的话，你觉得你的海南话是几级呢？你觉得你的海南话能达到几级呢？哎，挺难的啊。

0: 当然了，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海南话这个确实不太容易理解啊，也不太好懂。但是呢，你来到咱们海口之后啊，你坐上车去看一看，去逛一逛，哎，这个还是非常容易能够办到的。来关注一下，从百年骑楼到奇幻乐园，一辆免费巴士带着你来玩转海口。从骑楼老街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有免费接驳巴士啦。逛骑楼百年骑楼啊，在玩这个嗨玩奇幻乐园，一辆免费巴士全部搞定。骑楼老街必打卡清单，哎，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到骑楼老街这边，如果你在等车的间隙，你可以在附近哪一块去逛一逛啊？逛的时候，哎，你看看这些地方。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这个钟楼了，
1: 我说海南话，
0: 这个钟楼啊可以说是咱们海口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当然这个钟楼跟西海岸那个钟楼它是两个钟楼啊，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我想拍那个红色的，想拍那个就是那个动漫风的，那个是在西海岸，然后如果你想拍一些南洋风的，那就是在这个长堤路这个啊，两个钟楼不一样。总之呢，这个钟楼啊是咱们海口当之无愧的城市名片。这个长堤路上这个钟楼，它是始建于1929年的，是当时为了便利这个港口的航运而建的一个报时地标。红砖外墙再配上白色的窗棂，典型的南洋风格建筑，哎，在阳光下也是格外醒目的啊。钟楼的话也是临水而立，和海淀西对岸的这个现代化高楼也是隔水相望，构成了古今同框的一个独特的景致。而且在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啊，它会有一些灯光秀，大家就凭运气啦。不过一般特殊的节假日的话，都会有一些灯光秀的表演啊，大家有这个一般晚上8点钟会有，大家可以这个赶着时间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要去水巷口去逛一逛，七楼里边最具烟火气的美食天堂了，有辣汤饭，有炸排骨，有星巴溜，还有老盐饮品之类的啊。街头巷尾都是地道的海南味，随便走进一家小店都能够尝到这个最朴实的本地的一些风味。当然了，我觉得现在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除了有咱们本地的一些，也有一些就是新式的，就是融合了更大众的一些口味，把海南菜呢做了一些稍微做了一些改良，更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而且整个的环境的话呢，跟之前相比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包括有一些吃海鲜的店呢，吃本地的像糟粕醋啊等等，有很多的店在这边都可以来找到。当然除了吃之外呢，在水巷口还隐藏着社交平台上头超火的隐藏打卡点，就是海边宽宽，就是店门口那个特别大的海口两个字，好多人在那打卡嘞。复古的字体还有这个骑楼的建筑可以说是浑然一体啊，随手一拍就是满满的城市标识感的大片儿。就是我觉得这个呀，它就比那个我在哪哪很想你，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哪哪要好得多啊。
1: 我说普通话说
0: 没有那么，
1: 我说海
0: 是吧，
1: 有点不懂，我们海南是有很多你。
0: 其实我更喜欢的还是去逛一逛博爱路。博爱路这边的话，更多的是原汁原味的老城烟火气了。它呢，就以这种还原商贸记忆、打造国风潮流为愿景。目前博爱路也是打造了集商贸与文化于一体的一个创新街区。在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老字号的店铺。它有多老呢？虽然说它开了多少年我说不出来，但就这么说，有卖手写春联的。哎，在海口啊，你说买什么东西你买不着，别人肯定会跟你说一个，你去博爱路看一看，博爱路有那就有，博爱路没有那就是真的你可能买不着了。
2: 我是普通话，你是普通，
0: 而且还有一些地方小吃啊，还有手工艺品之类的。总之呢，它是包括有购物啊，有非遗啊，还有文化体验啊，还有美食啊等等，都在这一块都有啊。等于是有一些老的啊老城的这种烟火气，也有一些新潮的一些产品在这儿都能够找到。包括之前啊这个大胳膊特别喜欢去吃的那一家炖盅好像也在这条路上啊，太苦了那个。

0: 我第一次知道炖盅还能这么炖，里头炖了一堆的野菜，然后完了一吃特别苦，老板说你吃得了吧，你吃不了给你换一个，我说我可以，想吃了。说实话，就现在感冒的时候，你感觉那东西啊应该特别特别对症吧，应该也挺对症的应该啊。还有一条路现在也是可以说是网红打卡点啊，中山路。中山路是七楼保存最完好的300米主机啊，现在的话就很多的文创小店呐，还有咖啡馆是比较多的。你尽量找一家有二楼的啊，有二楼的话你可以坐在二楼的窗边，可以俯拍整条街，这样的话出片率是极高的。而且这个中山路也是七楼老街的整个核心啊，两侧的建筑保存的相对比较完好。虽然说都是经过后期有一些修缮的，但是呢它也是在原有的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一个把它比如说以前的危楼啊给它加固一下之类的啊，都是有一些老记忆在里头的。反正我带着爸妈在里头逛的时候，他俩逛得可开心了。一楼有卖东西的，然后走着走着还有卖吃的卖喝的之类的啊。还有就是天后宫，天后宫的话呢是始建于元代的，距今已经有700多年了，也是中华妈祖文化在海口的一个重要传承地啊。目前也是七楼街区里边珍贵的这个古建筑遗存。这个天后宫这个庙宇虽然不是特别宏大，但是一砖一瓦都是这个岁月的沉淀，在这儿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就是海南的这种天后这种妈祖文化嘛。刚才也跟大家来说了，从七楼老街到这个长影奇幻乐园有免费的接驳车了，接驳的时间大家来关注一下。始发站啊，七楼老街上车点呢就是在中山横路上南堂七楼会客厅的旁边啊，就是在上南堂的旁边。巴士到站的话呢是14:30，然后发车时间是16:30。16:30，然后从这个七楼老街开始发车，16:40到万绿园，16:53到假日海滩，17:04到海口喜来登酒店，另外呢还会经过海口国宾馆、海口万豪酒店，到最后到达海南长影奇幻乐园。返程的时间呢就是从这个奇幻乐园的一号停车场这边啊，晚上9:30是会发车返回到七楼老街，途经西海岸酒店群，包括海口喜来登酒店、海口国宾馆、海口万豪酒店，还有假日海滩、万绿园等等。
1: 我是普通话，你是口音有点重，我是海南话，你要
0: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这两天呢可以去这个蹲一下啊，你如果就说不想开车呀干嘛的，你就可以去蹲一下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哎，有羊毛干嘛不好，是不是？哎。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

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啊，名字叫做《从前说》，也是一首这个播过很多次的歌了啊。最近好像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又火起来了。当然里边有一句啊，叫什么？就是后来你娶了理想，我嫁给了户对门当啊。对，就是这句啊。
1: 披上红妆，后来你娶了理想，我嫁给了户对门当。
0: 哎，问题来了，户对门当啊，有个成语叫做门当户对。啥是门当，啥是户对呢？你知道不？你要说那门当户对不就是门咱的这高门大户啥的，就是差不多吗？理解是对的，但是呢其实门当跟户对它是两个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你知道这俩东西是啥不？来，你要不知道的话，竖起你的小耳朵，刘老师小课堂开课了。首先跟大家来说这个成语啊，叫做门当户对。哎，门当户对呢，它其实主要就指的是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啊，还有经济实力相当啊。基本上就是会在子女的婚姻当中会用的更多这个词儿，就是讲究门当户对啊之类的啊。当然这都是以前了，就是结婚男女双方家庭条件相当啊，就叫做门当户对。那什么是门当，什么又是户对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一些就是稍微老一些的宅子这个地方，或者你们家有老宅子的话，你可以观察一下你们家老宅子啊，老宅子门口是不是有俩石墩子。那俩石墩子就是它不是那俩石狮子啊，不是那俩石狮子，它是俩，可能是俩鼓啊，就是两面鼓，是两面石鼓在那儿啊，有的是两面石鼓，有的是那种方形的，有点像花盆啊之类的啊。哎，就你门口那俩东西啊，那玩意儿它就叫门当啊，那个就叫门当。一般呢，就古代的时候，如果你们家是有这个在朝在这个是吧，当官的啊，在朝廷当官的，如果当文官的话呢，那就是方形的那个石墩啊，石墩子，方形石墩子，它代表着就是有点像镇纸啊，或者是也可以说是它像那个墨呀之类的啊，然后上头会有一些雕刻的东西嘛，那个玩意儿呢，它就叫门当。如果是这个当武官的啊，比如说是个将军呐、之类的啊，它可能就是两面鼓，就是战鼓的形状嘛，啊，这个就是门当。那啥是户对呢？户对你就得往上看，往上看，上边就是在门框那个地方，它有几个六边形的，有的也可能是圆形的，圆形比较少，一般都是六边形的那个东西，就是六边形，它有的会杵出来一点点啊，那个玩意儿它就叫户对。哎，这就是门当户对，它是你家大门上的俩东西。下次你再去看一些古建筑的时候，你就看这俩东西就行了。
1: 我要听着亲戚们的闲话，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到后来我们俩。
0: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好玩的事情，来听听好听的歌曲。刚才阿姨一再问了一个问题，说小强刚才有一首海南歌，那个歌名叫什么？叫海南话 rap， 海南话 rap。能找着，反正你可以在那个汽水音乐上能找着，但是其他音乐上能不能找着就不确定了啊。还有放心说，我海南话零级啊，海南歌曲确实是比较好听的，确实是。说九门呢，我看了五六集，我看不下去了。你咋会看不下去呢？我看了根本就停不下来。不对吗？

晚上看的不敢睡觉啊，中式恐怖才是最恐怖的，就整得我都不敢睡觉那种的。

有朋友刚才说这个海南话的歌曲很好听嘛，所以说像咱海口咱海南啊，有非常多本地的歌手，他们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去听过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已经发行了，但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是第一次播出啊，这首叫做想和你拥抱所有关于浪漫的事儿。哎呀，是一首小甜歌嘞。

0: 手牵过，绽放的笑颜瞬间就把我的心给俘获。
1: 这首歌曲来自陈鸿乐，想和你拥抱所有关于浪漫的事。哎呀，甜的牙疼。大家呢

可以通过这个QQ 音乐或者是汽水音乐啊，这首歌曲都可以搜到，直接搜想和你拥抱所有关于浪漫的事儿啊。这个歌名确实还是挺长的。来吧，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可乐小姨啊也来了，说来了来了，下班下班啊，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你看想我了吧，又想我了，哎呀。还有宇哥也来了，说中午好，中午好呀。旁边有大山后有家，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可以随时来告诉小佳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佳了。看到礼拜六说海鱼你 DJ 版，海鱼这咋读的，海鱼你，海鱼你，对对对，反正就这首歌。

看到婷啊，这个一位新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派对当中，来欢迎一下新朋友，欢迎婷啊。他说想点一首套马杆，你还真会点。大家没有发现吗？套马杆这首歌最近好像也不是最近了，就是目前在各大音乐平台上的都搜不着原来那个版本了，就以前乌兰图雅所唱的那个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那个版本现在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是版权问题还是怎么着的，反正就已经搜不着这首歌了。要不你换一首呢，你别为难我行不？那是听不懂曲中一直当时寻找的对白，总以为来日方长还有好多。找一首其他的歌。

今天呢已经是8月21号了，哎，明天又有大事发生，明天就是周六了啊，朋友们。8月22号到9月19号啊，印象嘉年华新自贸新村风啊，2026海口旅文印象杯村镇足球嘉年华将在海口假日海滩印象球场激情上演，就是属于咱们海口的村超。赛事呢定于每周六下午进行，除九人制村镇足球对决之外呢，8月22号也就是明天开幕式现场还将特别设置少儿足球游戏竞赛以及东鹏饮料互动游戏环节，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啊前来感受绿茵热情。本次赛事的话呢是由海口市秀英区旅游和文化体育局指导，海口海旅假日海滩开发管理有限公司主办，面向海口秀英区各村镇群众啊，旨在以足球为纽带赋能乡村振兴，融合乡村旅这个文旅发展呢以及少儿足球的普及呀， 打造常态化的一个乡村体育 IP， 推动这个体啊农文旅融合发展。赛事呢将汇聚海口秀英区各村镇代表队伍，包括石山镇代表队、博阳队、新海队、荣山队、龙头队、叶里村队等6支本土的劲旅啊。赛前呢将严格的核查球员的资格，确保参赛队员呢都是本村或者本镇的人员，让草根足球赛出乡情、赛出风采。不是俺们习秀珍呢，俺们习秀珍的呢，还有他们长留镇的呢，俺们附近大孝村的呢，是之前已经是没报名呢，还是之前已经被淘汰了呀？这为啥没有俺们习秀珍呢？甭管有没有啊，咱都可以去现场去看一看。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开幕式现场将组织少儿足球游戏竞赛啊，邀请小球迷们上场体验运球啊、射门啊等等趣味的挑战。同时呢，合作品牌这个东鹏饮料呢也会在现场设置颠球网等互动游戏环节，参与者呢都有机会赢取到精美的礼品。据了解，本次赛事的主场地呢是在假日海滩印象球场，是在咱们海口市秀英区假日海滩的景区里边，占地6087平方米，铺设有绿色天然的天然草皮，兼具专业竞技还有休闲体验功能，配备了 AI 智能运球跟踪录播系统，可以实时的捕捉到球员的跑动啊，还有触球的数据等等。而且这个球场的启用也是填补了区域优质体育场地的一个空白，成为海口的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全新载体。那我得看一看，那明山明天我去给谁加油呢？没有俺们西秀镇队啊，那我就去新海队。这是邻居嘛，对不对？那荣山队也是邻居啊，不是？那每夜里队夜里村队那也是邻居啊。要不谁进球啊，我都欢呼。谁踢得不好，我都咦。不行不行啊，咱这个文明观球啊，文明观球。

很久没有听到你在这个时段的节目了，时间变得越来越飘忽不定了啊！有一些歌曲在所有的音乐平台都集中下架了，那就无法收听了。是的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版权的一些问题吧。还有啊，看到球球说能搜到原唱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啊，你听一下，它其实不是那一首歌，有的反正我看它名字写的是那个，但是我去找，找了很多都找不着那首歌曲啊。不管黑夜白天，所以咱就是说呀，这个歌曲呀，你就且听且珍惜啊，且听且珍惜。

来吧，看时间，中午的12:58了，我们今天中午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祝各位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的中午11:30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

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们今天呢也是分为多个板块和大家一同来进行分享。
1: 是的，第一个板块前沿动态呢会着重关注一下2026海口市青少年科普研学的活动，同时还会来关注一些例如说四六级的查分的时间现在都已经定下来了。
0: 是的，
1: 还有我们会关注一下就是关于一些招生考试的一些公告，提醒相关的朋友可以来注意的。另外今天第二个板块呢是我们暑期共读的一个特别设置。我们今天会共读到一本书是昆虫记。
0: 对，
1: 这可能大家在小学的话也得高年级一些。
0: 我看了一下昨天那大概是
1: 三到五年级。
0: 然后因为小朋友们其实大部分他对大自然还是有那种探索欲，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我们今天呢就通过昆虫记这里面的一些段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一些小昆虫啊昆虫世界的一些奥秘哈。
1: 是的，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的国潮补习班。我们今天汇总到的这些东西啊一定让大家觉得听完之后呢很自豪，
0: 是的，
1: 很骄傲。我们会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伟大的中国工程，这里边呢既包括古代伟大的工程，比如说万里长城，比如说各位熟悉的都江堰，再比如说京江大运河，同时呢我们也会来说一说中国近现代的一些超级工程，比如说三峡工程，比如说南水北调，比如说青藏铁路，这些可能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它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未来多少年的发展的意义所在，可能大家没有了解那么清楚。
0: 是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前沿动态，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3: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2: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前天的上午，海南科技馆一楼大厅涌动着科技的热潮，伴随着机器人机器狗的舞台列队的表演，那由海口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智探椰城科创路行走自贸助未来2026年的科普研学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了。这次的活动呢也是为全市的中小学生搭建这个走出课堂触摸前沿科技的沉浸式研学平台，让科学梦想呢在孩子们的心中能够生根发芽。
1: 因为有一些现场记录的图片，我每次看到这些图片都会想到自己小的时候，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参加相关活动，那肯定会收获很多。
0: 对，
1: 因为大家在小学年龄段去研学的话，就有老师带着的话就会统一服装，然后带着一个那个小帽子，哎，一看都是一个班级的，大家就在这里开始去讨论，关于这个机器人呐、什么惟妙惟肖的表演呐、大家都可以互相去看，然后互相的去交流。在这个活动现场呢，相关的负责人呢，也做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当中就强调说，科普研学活动在推动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助力自贸港未来人才培养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现场呢还有一个就是来到了嘉宾。共同按下启动手印，这个仪式完了之后就标志着2026年海口市科普研学活动正式起航。
0: 在首场活动当中呢，30多名来自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的中小学生走进了这个科技馆，去开启沉浸式的科技探索之旅。那在讲解员的带领之下呢，学员们依次参观了4楼5楼的常设展厅，近距离去接触前沿的科技成果，感受航天和海深科技的一个独特魅力。然后呢，科学表演的环节，它是以这种趣味实验生动展示科学原理，就赢得了孩子们的阵阵惊叹。包括这个巨幕影院内影片《探秘地球》，也带领孩子们去遨游科学秘境，拓展这个知识的视野。这对孩子们来说太有趣了。
1: 是的，这些内容以前孩子们在课本上他也会学，但是他在课本上他毕竟只是一些文字，还有一些图片，那到现场他是可以去触摸的，他可以看到一些航天的模型，他可以学到一些课本之外的知识。所以咱们海南省的这个科技馆这个可以常去，而且他也经常会上新，所以小朋友们可以在家长的这个带领之下多多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种科普活动、科普研学活动的魅力。
0: 对，这一次的科普研学活动呢将陆续开启10场研学实践活动，让更多这个椰城青少年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科普资源。活动开启5大线路主题，像飞天逐梦、深空这个科学 创作探秘线，这个将带领孩子们去走进航天的科普展区，然后近距离的去观摩像火箭、卫星、空间站呀这样的一些航天装备模型等等这五大路线，包括还有这个参观巧克力全自动的一个生产线的，包括呢还有那种探究自然、海南生态与人文研学线的。
1: 就是可以让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同学们，他们在行走当中能够去拓宽视野。
0: 对，
1: 而且我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他们小朋友们在几个小时的研学结束了之后哈、主办方还特别为他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感，就是给到他们每人一张证书。这也是他们可能回到家每每看到这个证书就会想到当时2026年海口市青少年科普研学活动给到他们的一些体验。
0: 对，哎，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觉得孩子在上小学的这个阶段，因为上小学这个阶段孩子的就是理解能力啊，他对于外界的一个探索欲还是挺强的。那你觉得孩子在小学阶段带他暑假或者说寒假去了解一些什么东西是对孩子真正会有所帮助的？因为我突然想到前段时间骄阳就带着孩子然后又出去玩嘛。
1: 对，
0: 然后我也看到你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其实然后昨天我见到小朋友还问我说，哎，你玩的开不开心？他说可开心了。一会儿也可以让骄阳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聊一聊。现在孩子们的暑假确实要走进尾声了，还有一周的时间他们就快要到学校去注册啊、报到啊，要开学了。家长都还是会在假期的时候想让小朋友过点儿不一样的。有的是给孩子去报了一个他喜欢的班，来培养一个他的运动的技能啊。有的是想要从这个音乐方面去提升一下他的音乐素养啊。有的他喜欢画画，那就让他继续画。那有的就是这些班他可能没有报，他就是会像我一样带他出去玩一趟。就是像刚才这个研学活动一样，只是说由家长带着去到海口以外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咱们中国，看看大家这个假期是怎么带孩子度过的。
0: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四六级的这个查分时间，现在已经定了哈，就是在8月24号的上午6点。那这要开学之前发现自己这没考过，
1: 再考
0: 确实挺闹心的。查询内容呢，就是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的考试成绩。哇，我真的没有想到现在准大学生们那么卷，现在准备上大一的孩子们都已经准备在家已经自学四级考试的内容了。我感觉在我们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我们没那个意识是确实的，但其实它连贯起来是好的。
0: 对，
1: 因为你高中的就是高考的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
0: 学习能力
1: 达到了一个顶峰，就是对于英语的这个记忆力啊，因为英语它一定要靠背单词啊、背一些文章啊，你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书面成绩嘛。
0: 对，
1: 那如果你到你说你大三大四才反应过来要考这个事情，那你万一一次考不过呢，你大四就要毕业了。所以连贯起来是有它的道理的。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考试的四六级的考试不像我们当时一样你只要报名就可以考
0: 啊，
1: 它现在是有名额的
0: 啊。什么意思？就得怎么抽，就是怎么来选取呢？
1: 就在有一些学校它是就是你提前要报名，它会有一个学校给你弄的一个开放的渠道，就你这一批你报上了，你才能够去报名这个考，你先要报上学校的这个名额，你才能够参加国家的这个考试。因为人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考这个考试的人数太多，一般是六级，四级需要，六级就不太需要了。
0: 四级我那时候好像还在学校附近报了个班儿，我记得还去学了一下，但六级就没考过了，
1: 没考过。
0: 哎，六级在学校有几次机会可以考啊？
1: 那要看你。你要四级考试之后你要过了，你要拿着四级证书你才能去报名六级嘛。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
1: 大四过的话就没有机会考六级。
0: 我现在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的确是第一次四级就考过了，然后后面就是可能觉得当时六级太难了，然后自己就放弃了。
1: 对，四六级确实不是一个难度。
0: 专
1: 八的就更牛了啊。
0: 对，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说到这个四六级考试。然后呢，查询的方式一个就是中国教育考试网，另外呢就是中国教育考试网的微信小程序啊，你可以这个在中国教育考试网的小程序当中来进行查询。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成绩。
1: 能够一次过是最好的，如果一次没考过呢，没关系，进入到大学校园当中你还是可以再接再厉，再去考四六级，最好还是考过，尤其是四级，在以后很多的招聘岗位当中， 啊，尤其是咱们自贸港的发展，它很多的公司啊都是要求你至少是四级要过关的。
0: 没错。
1: 那说到了这个考试，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的成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0: 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教育"进入到教育群聊当中哈。

0: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现在发布了报名的公告。这个统一的考试我们就称之为成人高考了。成人高考呢是在今年的10月17号到18号举行，有一些报考的条件。报考的条件呢，像一些常规的，比如说你身体要健康啊，你要遵守我们的这个宪法啊和法律，这些是基本的要求。那么里边还专门把什么拎出来的，就是报考成人高考医学门类专业的考生，他有另外的要注意的条件，就是有的你要取得一定的职业助理的医师的资格证书，有的呢你要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以及以上的相关的学历，这个尤其是对于成人高考医学门类的考生，你要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符不符合条件。
1: 是的，然后他这个报名时间呢，就是8月25号的早上8点到9月1号的下午5点半啊，也是采用这种网上注册报名的一个方式。同一考生呢是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是以上不同的报名点来进行报名的。他这个报名的地点呢，就是海南省考试局的这个网址，登进去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我刚才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考这种成人高考哈？身边的朋友还真没有考这种成人高考的。他考完之后是可以，那他考完之后成人高考，他也是可以读的学校，跟正常孩子们就是通过高考考的这个，
0: 那不是一回事儿，那是全国高考的统一的考试，那跟这个还不一样。
1: 这种可能更加针对那种技能型的，是不是？
0: 但如果你没有当时没有去参加全国统一的这种高考的话，如果有精力，最好还是把自己的学历给提升一下。对，学历提升，这个过程它就是对于你的耐心的一种提升哈，一种技能的提升。说到了这个的话呢，大家就稍稍留意一下，成人高考今年报名的时间是从8月25号开始哈。我刚才看到一条消息，这不是购票，现在就快到了一个
1: 要返校的一个时间
0: 段了。对，要返校了。
1: 我们家就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有很多的学生在知道自己高考成绩出来了，就是他知道自己录取上了之后，马上就订了返校的那个机票，就很便宜。结果呢，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弟弟，他也是要去读大学了，就这两天才开始订票，结果就发现贵很多。
0: 反应过来这个事儿就已经，
1: 对，就是真的是贵了很多。
0: 那其实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坐火车啊，
1: 坐火车时间就太久。坐飞机还是比较快一点。
0: 如果是大家选择可能没有太远，您要是坐火车的话呢，坐火车去上学，有学生证，你可以购买学生证的优惠票。那么问题就来了，就像安琪他们家这个小朋友一样哈，新生是不是可以购买学生的优惠票呢？也可以，完全也是可以的。新生拿着什么？你新生还没有注册的话，你没有学生证，
1: 对，
0: 但是你有录取通知书。录取通知书你就可以在当年开学前购买一次从你的家庭住址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单程学生的优惠票。一个录取通知书只能用一次，
1: 哇，
0: 也算是一个福利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这样的福利哈。这个呢，就是在12366 APP 的那个线上购票平台，然后注册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的旅客类型选择学生，它有一个学生资质的核验，然后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携带你有效的身份证件和录取通知书到这个售票窗口那边就可以来进行购买了。
0: 对的，普速旅客列车的话呢，学生优惠票硬座是按照票面价格的5折来计算，如果你要坐卧铺或是其他的一些软卧的话，那你是需要补差价的。如果是动车组列车的话呢，执行票价是75折，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这样的一种方式。像某列车如果是2等座，执行票价公布票价的8折，那学生证呢就是再打75折，相当于公布票价的6折。也是划算的。
1: 对，如果没有直达车次的话，能不能分段去购买学生优惠票呢？这个的话是可以分段购买的哈，包括就是学生票是否可以办理退改签啊，这个呢也是可以的，就是一系列我们正常买票的这个政策其实它都可以。但是就是已经购买的全价票，你已经买了，这个就不能再改签成学生优惠票了。所以呢大家在买票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一下。
0: 是的。看看大家吧，以后看看大家在每年寒暑假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学生优惠，那你还是可以适度的把它给用起来。
1: 而且它现在不只是寒暑假，它是整每个学年内可以随时使用的。
0: 但它有次数，
1: 有次数限制。
0: 有次数限制。

0: 有次数限制，咱们当时也是有次数限制的。
1: 嗯，
0: 但那坐飞机肯定是没有什么优惠的了。
1: 对，
0: 你坐这个铁路12306，从它官网上买，
1: 嗯，
0: 它都还是它有次数，
1: 嗯，
0: 就是你用录取通知书来买的这一次，它就不计入你每学年的优惠次数。
1: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哈，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感觉特别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8号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它是在江西闭幕了，然后代表海南出征的海口12名学子全部都获了奖。哇，这个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他在现场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拼生物学，他也是答卷子那种答题吗？
0: 他有那个有理论的相当于笔试，
1: 嗯，
0: 然后还有团队作战也相当于实操，
1: 哦，嗯，
0: 其实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嗯，
0: 这个比赛确实是创下了咱们海南省在这个赛事当中历史上的最佳水平了。
1: 嗯，
0: 海南学子第一次入选了生物学科类竞赛国家集训队，这是一个零的突破，
1: 嗯，
0: 好消息。
1: 这个比赛也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它呢是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叫 CNBO 啊，它是5大学科奥赛之一，非常非常厉害的一场比赛，然后由中国动物学会来主办，已经呢成功列入到了教育部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的白名单当中。
0: 嗯，这个它是一个竞赛，但这个竞赛它坚持的是公益性和自愿参加的原则，
1: 嗯，
0: 这个竞赛的设立呢是希望能够激发中学生对于生物学的兴趣和创新能力。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选拔的性质，就是选拔国际生物奥赛，叫做 IBO 选手，
1: 哦，
0: 这些
1: 拔尖的人才哈，
0: 对，拔尖人才，他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可能在这些学生当中等他长大了，他们就是未来的这种生物学方面的领军人才，它是一种潜能的去开发去发展。
1: 是的，那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是来自全国30个省市58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经过3个小时的理论考试和6个小时的实验考试，那海口这12名孩子是全部摘得奖牌，其中呢，海口中学学生段河图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并且入选了国家集训队，而且你看这里面还有女孩子哈，非常非常的厉害。
0: 我看这个同学们在现场不是获奖吗，
1: 哦，
0: 然后还有人送给他们那个鲜花以表示祝福，
1: 嗯，
0: 还是那个年龄段的可爱的劲儿还是有的，就把那个奖牌咬到嘴里边。
1: 是的，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个女孩子叫福婉清，然后她就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她说她课余爱好和减压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投喂校园里面的小动物，
0: 哦，
1: 然后她说不能只关注分数，一定要关注自己的成长，要把目光去聚向国家的这个需要，保持身心健康，不断提升自己的创造力。
0: 嗯，当然在这个竞赛当中，这一次海南能够取得历史上的最佳的一个成绩了哈，
1: 嗯，
0: 和各个学校包括带队老师他肯定会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像海南花桥中学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这个学校呢就会聚焦科学教育加拔尖创新人才的这种培养模式，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构建了以侨为特色的这种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1: 嗯，那下一步呢就是海口市也会继续来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的发展，着力培养更多兼具家国情怀和这个科学素养的后备人才。来吧，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前沿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进入到一小段的这个休息当中，然后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暑期共读，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昆虫记的这本书。所以骄阳在稍后我们整点回来之后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这个假期带孩子是去到了哪里，
0: 嗯，
1: 然后你觉得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
0: 是
1: 他一会儿能不能进来分享，
0: 他应该不行，他得做足充分的准备才可以，
1: 然后大家有没有这个暑期也是带着宝宝可能出去玩的啊？都有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都可以在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想要进入到海南教育前沿的群聊当中的话，大家可以回复教育这个关键词，
1: 嗯，
0: 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把大家邀请入群。
1: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0: 一会儿见。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阳。
2: 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来问问大家在这个暑期都有带孩子去哪里玩哈。我觉得江阳可以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7月底8月初的时候去了一趟北京。北方真的是四季分明，就该热的时候特别热，
2: 非常热。
3: 对，但中间有一天就临近假期结束的时候已经立秋了。

0: 立秋之后就是那个天气，在立秋的当天晚上立马就开始转凉，风一下就起来凉气了，
1: 秋高气爽
0: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还挺舒服的。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经验，等下一年度这个点休假的时候，就到立秋之后，不然北方真的很热。
1: 对，
0: 那几天海口虽然那下雨，但整体还是凉快的。去北京之前，我就跟我儿子做了很多的这个攻略。我就先告诉他，去北京你一定要走路的。我说日行20000步是一个打底，他没有20000步的一个概念。我就说大部分就是累得半死的那种状态。他说没事儿。只要能有一个冰淇淋就行，他真的是就是小朋友啊，你只要有一个东西去引着他，然后中间有去室内的地方，他就会凉快，会更开心一些。我这次已经就是尽量避开说特别历史人文的地方，因为他不是很懂。我当然也想让他去了解故宫啊、天坛啊、地坛啊，或者十三陵这些，他不是很懂，很多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就带他去了故宫，是用了半天的时间。他现在都记得故宫那天的热和累，但你问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几大殿，
1: 天哪，
0: 瞬间记忆。
1: 你这别说小朋友了，就是大人我觉得都很难。
0: 对，那去故宫可能是中国人那种执念，你去到北京就想去。
1: 我也特别想去，
0: 是吧？虽然你也记不住你什么故事，但是你就会觉得很有那种历史感要去。后来天坛也是就带他去了一下，他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懂，
1: 得有一个讲解，我觉得得讲一
0: 讲。有讲解，有讲解，就是因为有讲解的速度非常快，就那个
1: 跟不上。
0: 我们还是找的就是只带我们两家人，就一个导游带我们四个人，那样速度也很快。一个7岁的他，一个9岁的那个哥哥，两个人都是一边发牢骚，然后一边又得拿着那个耳机在
1: 听。
0: 只有这两个户外他会觉得比较热一点，但其实其他的他总体的收获是大于他的疲惫感的。他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时候，他就很感慨。
1: 你们去爬长城？
0: 我们去夜爬长城。
1: 哇！
0: 就白天太热了，就夜爬长城。夜爬长城，他的那种就是震撼感，再加上词汇量比较匮乏，他就一直在说：“哎呀，我怎么去形容？就是震撼，就是震撼。”我说：“你能不能多换一点，多换一点词？”太美了，就没有太多的词，但
1: 是
0: 他很愿意去表达。
1: 你是第一次爬，
0: 我是之前白天去爬过长城，但夜间长城还是比较有感觉的。然后这是夜爬长城，是他本次北京之行他收获最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也带他去晚上去了天安门城楼。他可能对于这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种荣誉感还没有起来，他不是特别的懂。但是他就会觉得好干净啊。
1: 非常的庄重的那种，
0: 对，好雄伟啊！他会有这些词出来，太多故事他可能不是特别理解。但是去天安门也是我们中国人那种执念，就去北京一定要去。
1: 是的，看升旗啊什么的。
0: 是，哪怕预约再难，也要去那个地方去打个卡、
1: 所以你们去的那个时候，应该人特别多吧？
0: 特别多，暑期的人就特别多。这些是历史人文方面的，就会综合去安排。还有一些是考虑到他年龄比较小，他喜欢的有一个叫做不白痴主题的一个乐园、可能没有看过书的就不太知道、看过书的就很喜欢，他就去那里玩了半天，他也很喜欢。然后军事博物馆，
1: 军事博物馆
0: 小男孩会必冲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就是你到那个地方一看那个什么东风几号啊，他就会觉得、哎，很震撼。
1: 是的，
0: 那个地方我们也找了一个讲解、那里因为比较凉快，他全程都能够跟下
1: 来，
0: 对，很震撼。但他的记忆的点跟我们记忆的点不一样。他记忆的点，整个军博下来之后，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伪装过的枪。就是把枪伪装成那种比如说这个扇子、但它其实是一种枪。
1: 哇，
0: 就以前做一些可能地下工作的时候会要用到，他对于这个印象很深刻。然后各种各样的刀啊、剑呐、他比较感兴趣。
1: 你们去有吃豆汁儿、焦圈儿
0: 这种吗？吃了、
1: 怎么样？能接受得了吗？
0: 我还专门为了录那个视频嘛，我就没给他说豆汁什么味儿。他，但你看上去他不会很难喝。
1: 对对，
0: 跟绿豆汁儿其实也差不多。我说你喝吧，他就很信任我嘛，
1: 就蹲蹲蹲，
0: 他就端起来之后，那个味道就马上就起来了。
1: 这是什么味儿？是馊味儿吗？
0: 酸豆角打成糊糊。就那种味儿。
1: 但是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最开始喝不进去但后面还好，还是说就从头到尾就是不行？
0: 我是两次尝试豆汁儿，我多年前是真的喝不下去。但我那一次还没有来海南、我来了海南之后经过了酸笋和酸豆角的这种多次的吃。

0: 这之后，
1: 它
0: 我就能接受，
1: 有臭味吗？
0: 有臭味
1: 啊，也有臭味。
0: 你觉得酸豆角有臭味吗？
1: 我没怎么吃过酸豆角，
0: 就那个烟粉、
1: 就是、
0: 海南粉里边那个酸豆角、
1: 啊、那里有酸豆角、啊、
0: 对，就那个小小的。
1: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酸笋，
0: 酸笋酸豆角，它更像酸豆角，
1: 那种臭味是吗？
0: 对，就打成糊糊，特浓郁的打成糊糊的味道。那、我后来就接受了，更多可能是心里接受了吧。
1: 而且就是你在那个当地，你看大家都在那边喝，可能
0: 全是外地人，
1: 全是外地人，
0: 全是外地人为了拍视频然后就尝试一下。当时我就因为旁边那个阿姨一直在跟我说这个很好的、这个下火、因为它是纯绿豆然后发酵，必须要发酵5天以上才是正宗的、就那个味道，我心里能接受，下火我就当当当给它
1: 喝掉了。
0: 周围人就
1: 焦圈好吃吗？
0: 焦圈其实还好、就像一个油条，就一直炸一直炸、炸得很脆脆的。
1: 就是他们两个一定要绑定在一起
0: 啊、是一个小套餐、就豆汁我能喝，但不会点第二碗。
1: 还有吃什么北京特色的？烤鸭呀什么的。
0: 烤鸭、然后爆肚、这些都是
1: 老
0: 北京的东西。北方人还是比较能接受北京的这种小吃啊、这些都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0: 你就玩了这么多，他挺充实的。
1: 多好呀。
0: 去的时候他会怕累或怕什么的、也会热，但其实还好，总体小朋友还是经过我这次试验之后，觉得7岁靠上的小朋友北京之行完全没问题。
1: 真棒，就不要太早走。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太小那会儿可能5岁多吧，就是走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完全就白去了。
0: 没有印象、
1: 对，就只有我爸爸妈妈他们现在还往往想起来说，哎呀我们当时去哪哪吃了什么呀，玩了什么。就还是要在这个年纪再带他走。
0: 对对对，
1: 理解能力也会更强一些哈。
0: 我个人的感觉是，小朋友在他年龄小的时候去一次北京，等他在语文课本上认识了长城，认识了天安门，认识了城楼，等他再去一次也不多。
1: 而且他写作文他这回就能写得出来了、他是真正看到摸到的
0: 啊、是。所以大家应该也有在暑期当中带小朋友去出去逛的、有小朋友别样的度过假期的方式的，
1: 是的，
0: 不一定非得是旅游哈。你可能带他去了、你让他回老家、回老家也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
1: 对，
0: 就完全给他放给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尤其是在农村的话还有地、
1: 对，
0: 撒鸭子跑的这种也很难忘的，
1: 特别棒。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暑期共读。其实我们的暑期共读随着孩子马上要开学，我们是逐渐的进入到尾声了。暑期共读呢是看到这个是教育部，然后他们在放假之前就是有发了一个那种书目，这个书目里面它也是针对不同年纪段的，分的也是很细。其实我们从今天已经是第11期，就相当于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到11本书其中的这个片段。然后还有一些书籍呢可能就需要大家自己去看，或者说它里面的一些内容，像高中类的可能对于初中的孩子来说会有一点这个过于生涩了。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趣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是法布尔的《昆虫记》哈，它是一本很特别的科学家文学之书。它写的是虫子，却被称作是昆虫的史诗。它的作者呢不是医生，不是教授，而是一位用一辈子观察昆虫的小学教师。这本书呢叫做《昆虫记》，它的作者名字也很长，叫让·亨利·卡西米尔·法布尔。
0: 我们读国外的一些作品，直译过来的话，它确实名字就会稍微难记一点。
1: 对，
0: 那法布尔他是谁呢？他出生在19世纪的法国。小的时候，他们家附近就有一条河，然后河对岸呢有很多这种郁郁葱葱的树。有一次呢，小小的法布尔就爬上了山坡，在一大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窝小鸟。这个鸟蛋是美丽的纯蓝色，当时小小的他特别的高兴，他就想把一只蓝色的这个蛋呢、带回家做纪念。正当他捧着蛋走到路上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牧师。这个牧师跟他说，哎，你不可以这样，你这样太残忍了，那你就抢了那个可怜的母亲小鸟母亲的小鸟。你答应我，你不要再碰这个鸟巢了。就是从这一番谈话当中呢，当时小小的这个作者法布尔他就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你抢夺鸟巢是残忍的。第二个，小鸟与兽和我们人类是一样的，各有各的 名字。从那天开始呢，他又开始去追问我的许多朋友在树林里在草原上是叫什么名字。
1: 嗯，所以呢，昆虫记这本书啊，它不是冷冰冰的科学报告，而是一部虫子的生命史诗。那今天呢，我们要读到它其中的很多的经典文段，像蟋蟀的住宅、蝉的音乐、蝉的地穴，然后包括这个螳螂啊等等等等哈。这六段呢，我们可以一起看。

0: 到，其实昆虫和我们一样是生命的巅峰。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选段，蟋蟀的住宅。居住在草地上的蟋蟀呢，差不多和蝉一样有名。它的出名呢，不光出于它的唱歌，还由于它的住宅。别的昆虫呢，大多在临时的隐蔽所藏身，那它们的隐蔽所得来不费功夫，弃去毫不可惜。蟋蟀和它们不同，不肯随遇而安，它会非常慎重地选择住址，一定要排水优良，并且有温和的阳光。它呢，不利用现成的洞穴，它的舒服的住宅是自己一点一点挖掘的，从大厅一直到卧室。
1: 蟋蟀怎么会有建筑住宅的才能呢？它有特别好的工具吗？没有，蟋蟀并不是挖掘技术的专家，它的工具那样柔弱，所以人们对它的劳动成果感到惊奇。在朝着阳光的堤岸上，青草丛中隐藏着一条倾斜的隧道，即使有骤雨，这里也立刻会干的。隧道顺着地势弯弯曲曲，最多不过9寸深1尺宽，这便是蟋蟀的住宅。出口的地方总有一丛草扮演着，就像一座门。蟋蟀出来吃周围的嫩草，绝不碰这一丛草。那威胁的门口经过仔细的扫把收拾得很平坦，这就是蟋蟀的平台。当四周很安静的时候，蟋蟀就在这个平台上弹琴。
0: 屋子的内部没有什么布置，但是墙壁很光滑，主人有的是时间把粗糙的地方修理平整。大体上讲，住所是很简朴的，清洁干燥，很卫生。假使我们想用蟋蟀用来挖掘的工具是那样简单，这座住宅就真可以算是伟大的工程了。蟋蟀盖房子大多是在10月，秋天出寒的时候，它就用前足扒土，还用钳子去搬掉较大的这个土块。它用强有力的后足踏地，后腿上呢有2排锯，用它将泥土推到后面，倾斜的不开。工作做得很快，蟋蟀钻到土地下干活，如果感到疲劳，它就在未完工的家门口休息一会儿，头朝着门口，触须呢会轻微的摆动，不一会儿它又进去继续工作了。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节选到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法布尔的这本书《昆虫记》当中的蟋蟀的住宅。所以大家来看，它其实是比较有童趣的一个描述的方式。
0: 对，
1: 哎，非常适合同学们去读一读。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看到第二个选段，是关于蝉的音乐。
0: 嗯，
1: 蝉是非常喜欢唱歌的，它翼后的空腔里带着一种像钵一样的这个乐器，它还不满足，还要在胸部安装一种响板，以增加声音的强度。的确，有种蝉为了满足音乐的嗜好，牺牲了很多，因为有这种巨大的响板，使得生命器官都无处安置，只得把它们压紧在身体最小的角落里。当然了，要热心委身于音乐，那么只有缩小内部的器官来安置乐器了。但是不幸的很，它这样喜欢音乐，对于别人却完全不能引起兴趣，就是我也还没有发现他唱歌的目的，通常的猜想以为他是在喊叫同伴，然而事实明显这个意见是错误的。
0: 蝉与我比邻相守，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每个夏天差不多有2个月之久，他们总不离我的视线，而歌声呢也不离我的耳畔。我通常都看见他们会在柔枝上排成一列，歌唱者和他的伴侣比肩而坐，吸管插到树皮里，动也不动地狂饮。夕阳西下，他们就沿着树枝用慢且稳的脚步寻找温暖的地方，无论在饮水或者行动时，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
1: 这一段呢，就选自于法布尔的这本书《昆虫记》当中的一个片段，叫做蝉的音乐。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片段，选自于《昆虫记》蝉的地穴。我有很好的环境可以研究蝉的习性。1到7月初，蝉就占据了我们门前的树。我是屋里的主人，它却是门外的统治者。有了它的统治，无论怎样，总是不是很安静的。每年蝉的初次出现是在夏至，在阳光暴晒的道路上，有好些小圆孔，孔口与地面相平。蝉的幼虫从这些圆孔爬出，在地面上成了完全的蝉。蝉喜欢顶干燥、阳光顶多的地方。幼虫有一种有力的工具，能够刺透晒干的泥土和沙石。我要考察它们遗弃。

0: 地下的储藏室必须用刀子来挖掘。
1: 这小圆口呢，大概是一寸的口径，周围一点土都没有。大多数绝地昆虫，例如金枪，它的这个巢外面呢，总有一堆土堆。这种区别是由于它们工作方法的不同。金枪的工作呢，是由洞口开始，所以把掘出来的废料堆积在地面。蝉呢，在幼虫它是从地下上来的，最后的工作才是开辟大门口，因为门还没有开，所以不可能在门口去堆积泥土。
0: 蝉的隧道大多数深15-16寸，下面比较宽大，底部是完全封闭起来的。做隧道的时候，泥土掰到哪里去呢？为什么墙壁不会塌下来呢？其实它的动作简直像矿工或是铁路工程师。矿工用支柱支撑隧道，铁路工程师用砖墙使地道坚固。蝉同他们一样聪明，在隧道的墙上涂上灰泥，它身子里藏着一种极粘的液体，可以用来做灰泥。地穴常常建筑在含有枝叶的植物根须上，为的是可以从根须当中取得枝叶。
1: 我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就是我刚才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一个小动物，就是虽然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去看小蚂蚁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微观世界，就好像把这个微观世界它用一个放大机放大在你的眼前。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螳螂。农夫们常在被烈日晒焦的草丛中看到它，半身直立着身子，姿态庄严，威风凛凛，宽大的绿色薄纱般的翅膀像长长的面纱一样拖在身后，前腿像手臂一样高高举向天空，仿佛正在祈祷。在农夫们无知的眼光中，这只昆虫看起来像一位女祭司或者是修女。
0: 但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他虔诚的姿态纯属伪装，那双高举祈祷的手臂其实是最可怕的武器，将任何靠近他的生物置于死地。螳螂凶猛如母虎，残忍如食人魔，它是以活物为食，它通常的食物是一种大小几乎不过是一颗樱桃的小蜗牛。
1: 我们再来看第五段，说到的是碎蜂哈，这个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种小动物。我们来看作者是怎么写的。我倒是希望这是因为碎蜂吸取了春天灾难的教训，从今往后呢便开始提防危险了。我也很想赞扬它是受到经验教训的启迪，转而学会担当门卫的重任，但是我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说碎蜂是由于一点点的进步，终于学会了安排一个门卫来看家护院的话，那又怎么会对窃贼的担心时有时无呢？五月时节，他单枪匹马，的确没有办法长期的把守大门，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干家务活。但是自家的家族啊遭受迫害时期，他至少是应该了解这种寄生虫，就是小飞蝇。而且当后者每时每刻几乎都在自己的脚前爪下转悠时，甚至跑到自己的家中来时，他至少应该把窃贼赶走才对，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0: 所以祖辈的深重苦难并没有给后辈的平和性格留下任何本质的改变，而他亲身经历的苦难与他七月当中突然的警觉也毫不相干。动物与我们人一样，有自己的欢乐，也有自己的不幸。他疯狂地享受着欢乐，却很少去操心不幸之事。这不管怎么说，是动物享受生活的最佳方法。这一段就是来自于写到的《昆虫记》当中的碎蜂。里边还有一个小选段是关于蜱蝇，这个可能大家会更了解一点。里边呢有一个选段，他说的蜱蝇是新陈代谢的工作者。原文是说，你一定见过蜱蝇吧，也就是我们说的绿头苍蝇。它们有着漂亮的金绿色的外套，发着金属般的光彩，它们还有一对红色的大眼睛。当它们嗅出很远的地方有死动物的时候，就会立刻赶过去在那里产卵。几天以后，你会惊讶地发现那动物的尸体变成了液体，里面有几千条尖尖的小虫子。
1: 哎呦，读到这里就感觉浑身鸡皮疙瘩摇起来了
0: 这画面太难受了。 高了。
1: 所以他这整本书都是那种非常有画面感，而且他是通过一种很生动的方式来跟我们介绍这些昆虫。
0: 嗯，
1: 你像看到的蟋蟀，不肯随遇而安的建筑师，然后蝉呢是被误解的歌手和工程师，螳螂是他这个乞讨背后的，螳螂真是那样的哈，就两个小手是那样放在一块儿的，它是背后的真相到底是怎样。

0: 包括碎风的本能比经验更可靠。
1: 嗯，但其实我们现在在读《昆虫记》这本书，可能我们小时候就真的是会觉得哦，这个虫子是长这样，它在干什么？但你现在大人来读这本书同样可以，你可能会想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动物它也是生命。
0: 对，
1: 这个法布尔在观察昆虫的时候，他记录了，他也学会了在生命当中去观察生命，就是动物的生命和人的生命，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去看一个小动物，它的生长周期可能比较短。但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事物看人，可能也是一样的。
0: 嗯，
1: 而且看这本书呢，其实只要是小朋友认字量比较可以的话，他已经可以开始尝试去自主阅读这本书。这本书我看市面上它会有很多拼音版本的。
0: 嗯，
1: 小朋友对于昆虫哈，它是另外的一个认知。有一些大人会说，哎呀，提到昆虫就是好恶心呐、
0: 啊，
1: 想到太难受了。但是小朋友的眼光，你不要去跟他说太多，哎呦，恶心人的画面。他去有另外的一个方式去解读这本书，
0: 没错。所以呢，也希望家长能够带着孩子，就是一个是去看书，而且看完这本书之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对照，就是我们可以走进这个我们的万绿园，然后走进任何一个公园，你去观察一下，按照作者他所写的，你能不能也观察到他在做什么，他怎么移动，他是怎么进食的，他的家又在哪里？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国潮补习班，稍后见吧，
1: 待会儿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

0: 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在国潮补习班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中国的那些非常伟大的工程。那说到第一个的话，肯定就是长城的这个故事了，是吧？说到这个长城，像暑假期间呢，骄阳就带着孩子有去2000多年前的中国呀，北方草原的寒风常年吹向中原大地，游牧部落的这种侵扰呢，也让边境的百姓常年不得安宁。那个时候没有先进的武器，没有坚固的防线，那为了守住家园，守住土地，古人就下定决心要在群山之巅筑起一道长长的屏障。那一代代的工匠、戍边、士兵，包括百姓，背着砖石，然后踩着悬崖，顶着风雪，在丛山峻岭之间就一砖一瓦的去堆砌。山河有多险，长城就有多蜿蜒，边关有多寒，那城墙都有 多坚固。这不是一夜建成的奇迹，而是春秋战国、秦汉、明清无数人又一生的时光竭力完成的一个守候。那现在呢？

烽火早已经熄灭，但是万里长城依旧是盘踞群山。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懂得，唯有坚守与拼搏，才能够守护家国的平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把这个长城哈给它细分，然后来看一看，就是在每个不同的这个时间节点，然后它这个长城是怎么建成的，包括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长城的一些故事。长城呢被誉为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那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就像一条巨龙盘旋在大地之上。我们先来说长城的第一个故事，关于山羊驮砖的这个故事。嘉峪关城呢，城墙高9米，还要在这个城墙之上啊，去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这个垛墙。那用砖数量它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个时候呢，施工的条件比较差，没有调运的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之外的地方烧制而成。这个砖烧好之后呢，就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给它往上背。由于城太高了，唯一能上下的这个马道坡度又大，上下非常的困难。尽管派了很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都是累得要命，但背上去的砖呢却仍然是供不应求的，这个工程的进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有一天呢，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他放羊玩耍，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灵机一动，就解下了腰带，两头各捆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了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之后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这个砖头就很快的运上了城墙。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故事，叫做冰道运石。当初呢，修建嘉峪关城墙的时候是需要成千上万块长2米、宽 0.5 米、厚 0.3 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呢将这石条凿好之后，发现人抬不起，车也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根本没有办法去运输。大伙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着隆冬季节就要到了，这石条呢还没有从这个山里面运出去一块，如果耽误了这个工期，没有小钱，没有工钱是小，这脑袋都可能都保不住了。正在大家长吁短叹的时候，忽然这山顶一声闷响，从白云中就飘下了一幅这个锦绸，然后众工匠那就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完之后恍然大悟，按其行事。然后等到这个冬季来临之后啊，众人呢就从山上往关城这边修了一条路啊，在路面上泼了水，让它结成了一条冰道，然后呢把这个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了，就把这石条运到了嘉峪关的这个城下，不但是没有延误工期，反而呢还节省了不少的工期。那众工匠呢为了感谢上苍的护佑，就在这个关城附近修建了庙宇，并且也为工匠出师后必须参拜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说起来就带一点神话的色彩了。

那在介绍后面关于长城的故事之前呢，我们也得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长城的一些知识哈。长城的资源呢，分布在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河南、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自治区直辖区。那其中呢，像河北省内的近段是达到了 2498.54 千米，陕西省内呢是有1838千米。那根据文物和测绘部门汇聚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来看，明长城的总长度呢是8000

0: 1851.8千米，秦汉以及早期长城是超过了10000米，总长度呢是21196.18千米。那现存的长城文物本体也包括有很多它长城的这种墙体啊等等。那现在的总计就是它的一些历史遗留，现在呢也是要有40000多处哈。我们今天呢是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这个长城它的一些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就在不同的朝代，就是它这个长城是怎么来建成的。像春秋战国的时候，长城就始建于春秋战国。列国呢各为护防，包括还有这个巨湖。那齐长城是中原最早的，在山东境内，全长呢是在500公里。战国时像燕赵秦北境，它各备了这个湖各筑长城。你像赵南长城，包括赵北长城，还有像燕北长城，还有像秦昭王长城，中山卫这边都是有边墙的。
1: 嗯，
0: 列国边墙多数百里至1-2千里。那秦统一之后呢，又接连的去修缮，就形成了万里长城的一个雏形。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到北京去爬的那个八达岭长城，它只是万里长城当中的
0: 一段、
1: 哎、
0: 对，
1: 一段更多呈现的是明长城，就是明朝时候在修缮的后期的一些长城哈、
0: 嗯、
1: 这是春秋战国，然后再往后的秦国啊、汉朝啊、隋唐啊、包括宋朝、明朝，它都不断的在把这个万里的长城不断的在给它加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到了明朝、
0: 嗯、
1: 到了明朝就先后这个长城它已经有20次大规模的修缮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西起甘肃的嘉峪关、
0: 嗯、
1: 然后东到辽东的虎山，全长8000多公里的长城、
0: 嗯、
1: 明长城主要就是沿着九边重镇这一线来修筑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长城就是明长城之后所留下来的连续性的这种军事工程、
0: 嗯、是的。然后包括呢像这个汉朝的时候，这个西汉继续就对长城进行了这个修缮，然后他是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当时呢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到这个汉宣帝在位，先后筑成了一条西起这个是大宛二师城，然后东至朝鲜平壤那边，然后大江同入海口，全长近10000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城。那汉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那随着吉林省通化县那边发现了11处秦汉长城的遗迹，那秦汉长城的东北界限也进一步的扩张啊、但是规模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小的。
1: 嗯，这是汉朝。汉长城的历代总长最长的这长城体系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立的。
0: 嗯，
1: 但是在汉初北塞年的时候呢，年久就失修了。
0: 嗯，
1: 后来不同的朝代，他会这个皇帝哈，他会再去进行不同的一个防御，他是一步一步在往下完善的。到汉朝之后，就到了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呢，当时的隋文帝杨坚自建国一开始就开始继续去修筑长城，主要他就是为了巩固边防，是为很重要的一个国防的政策。
0: 是的，
1: 先后有几次修筑长城的过程，也动用了比较大量的这个劳动力哈。
0: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宋朝，宋朝的长城呢，多是沿着这个北朝隋，然后它是旧基增缮的一个局部的边墙，包括呢，它那边你像山西那边，它还是有一些遗迹在的，然后你像它整个呢是跟秦城同廊并存，那也证明了就是像宁夏那边哈，就是也证明了这个地方战国至宋西边，它是一个边防的要冲。
1: 嗯，这是宋朝。然后再往下的明朝，明长城主要是沿着刚才说的九边重镇一线去修筑。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的长城都是当时的一个延续性的工程。
0: 嗯，
1: 那如果再往后说，就到了清代。清朝的时候呢，它就不再去新筑北部的长城了，它更多的就是沿用以前的那种关口作为一个稽查来使用，这是到清代。
0: 对，
1: 长城它并不是单独的就是一个城墙，它有城墙，有敌楼，有这个关城，有敦堡，有这个营城，有卫所，有 烽火台，烽火台可能大家会更熟悉一点，它是多部分来组成的一个，主要还是军事的一个防御体系。
0: 嗯，
1: 这个防御工程体系啊，它是由各级的军事指挥系统层层指挥、节节控制的。
0: 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到主要的关口，你像山海关，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

0: 包括还有黄崖关，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是去到青海那边嘉峪关，
1: 嗯，
0: 对，然后有去到嘉峪关，包括还有什么呢？居庸关、紫荆关，还有一个叫做倒马关，那个是在河北唐县，
1: 嗯，
0: 平型关，哦，这个也是之前有听过的，也是在山西那边。它就是每一个其实都很有意思，它都有自己的故事，包括在那边也发生过很多的一些这种战争，
1: 嗯，
0: 还有像山西平定的娘子关、雁门关。你们老家那边有没有？
1: 没有，
0: 没
1: 有，没
0: 有
1: 这种，
0: 没
1: 有
0: 从河南那边过去的。
1: 嗯、对、嗯，然后呢，还有像这个阳关、玉门关、
0: 嗯、
1: 这些，在以前的古诗文当中，尤其是边塞诗人、
0: 嗯，
1: 这些词经常会出现在他们的诗文当中。
0: 是的，我们刚才是讲到了关于长城，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详细的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长城的一些历史故事哈。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跟大家来听到一首歌，这就是韩磊之前演唱过的一首歌，叫做《梦回嘉峪关》。

0: 今天说到这个万里长城，我们就和大家也说一说关于长城的故事。刚才是说了山羊驮砖和冰道运石，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讲一讲万年灰和燕京城。
1: 人们都说是秦始皇最早修的万里长城，但其实的最开始的长城并不是他最早修的。早在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战国，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个燕王，他的国土呢比较小，兵马就少，力量就弱，他随时担心别的国家会把他们国家给吞噬掉。为了保护国土，当时的燕王就征用了民夫，在他的国土边界山顶筑起了高高的城墙，肯定是没有现在城墙看起来这么雄伟哈，但至少它起到了一个抵御外敌入侵的基本的一个作用。当时还没有石灰，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住的那个城墙啊、砖呢，都是用就是泥抹的。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早日修好城墙，他就下令冬天呢也不停工。天冷，和泥得用热水，因此民夫们就把大铁锅就抬到工地上，用三块石头给它支起来，添柴火烧水，然后天长日久的话呢，这个锅啊就烧出了一个大窟窿，满锅的水就给漏了，把锅下的火烧灭了。可是民夫们也意外的发现，水洒在支锅的石头上，热石头遇到水就会炸开，炸出很多那种白面面。民夫们瞅着啊，就想着呢，哎，挺奇怪的，有人就把这个白面和水给它和在一起，哎，发现这个东西比泥还要滋润，还有粘性，就把它抹在石条和砖缝里边。那这也是一个巧妙的发现。
0: 对，等第二天呢，民夫们发现，哎呦，这可比泥抹的要结实多了。燕国人就得到了启示，从此以后就开始烧石灰来抹这个城墙缝。等后来呢，秦始皇统一了中国，那为了保住他的皇上的这个宝座，也仿照燕王的办法修起了万里长城。动工的时候，他就下了一道指令，让原来的燕国人包揽烧石灰的活。所以呢，那个时候修长城所用的百灰全是燕国人烧的，长城修到哪儿就在哪个山坡上烧灰，而且这质量特别好，就被后世人称作为万年灰，意思就是万年不变质。
1: 长城修完之后呢，别的民夫就各回各地了。因燕国人他烧灰呢有功，秦始皇又拨下了金银建了一个城镇，专门为燕元人去居住。这个城镇其实就是现如今的北京。当时的北京呢就叫做燕京，那么燕国人烧灰用过的石头的山就叫做燕山山脉。
0: 是，我们再来讲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叫做孟姜女哭长城。秦朝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善良美丽的女子，就叫做孟姜女。有一天呢，她正在自家的院子里面做家务，突然发现这葡萄架下藏了一个人，吓了她一大跳，正要喊叫，只见那个人连连摆手，恳求道，别喊别喊，救救我吧，我叫范喜良，我是来逃难的。原来这时呢，秦始皇为了造长城，正到处抓人做这个劳工，已经饿死累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孟姜女呢就把范喜良救了下来，见他知书达理，眉清目秀，就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而范喜良呢也喜欢上了孟姜女，他俩是心心相印，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之后就准备结为夫妻。
1: 成亲那天呢，孟家是张灯结彩，宾客满棚，一派喜气洋洋。眼瞅着天都要黑了，这喝喜酒的人渐渐就散了，忽然就听到哈有人闯了进来的这种声音。闯进来的是官兵，不容分说就把这个铁链一锁，硬是要把范喜良呢抓到长城去做工。这个好端端的喜事就变成了一场空。孟姜女的悲愤交加，就是日夜思念的丈夫。然后她就想说，我天天在这个地方干等吧，等不到任何结果，我还不如自己到长城去找他。然后他这么想，他也这么去做，立刻收拾行装去长城这里了。
0: 一路上呢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跋涉过了多少险山恶水，他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终于啊，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他就到达了长城。这时候的长城呢已经是由一个个工地组成了一道很强很长的这种城墙了。孟姜女呢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找过来，但始终就不见丈夫的踪影。最后他就鼓起勇气去打探说，哎，你们这儿有个范喜良吗？民工说有这么个人，新来的。孟姜女特别高兴，结果当他连问的时候，民工说已经死了，尸首都已经填了城角了。
1: 猛地听到这个噩耗，好似晴天霹雳一般。当时孟姜女眼前就觉得一黑，就开始大哭，哭了三天三夜，哭得天昏地暗。天越来越沉，只听到这个哗啦一声，一段城墙被哭倒了，然后露出的正是范喜良的尸首。

0: 手。当然啊，我们说的这都是一些传说的故事，
1: 嗯，
0: 其实它更多的还是要表达当时这些工人在建造这个万里长城的那种辛苦，对对对，非常不容易，只是传说，
1: 没错。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是海南省气象台发布了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就是未来一直到晚上的十点，这个琼州海峡海面都有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周一再见吧，
0: 周一再见，
1: 嗯。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

0: 自救同样重要。
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5: 到账1268元。
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1: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告。
0: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国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3: 我是宋宋。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0: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0: FM91.6
1: 搜罗情报局，好的
2: 好的
1: 给你。下午的5:06，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准时陪伴各位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搜罗情报局呢，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昨天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周六，接下来的这个周六，马上到的这个周六，也就是明天，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个日用消费品专门的一个店，大家可以进里边去看一看，那个不需要有离岛免税记录也是可以去逛去购买的。与此同时，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设置到了一个关键词，各位可以来打打卡、啊、下班快乐，下班快乐。今天下班快乐，大家会收到四张图，有两个图是第一趴聊到的话题，你看这俩东西你就会觉得没啥用，那就来说一说你家利用率比较低的电器，大电器小电器都能说啊，所以说你们家利用率比较低闲置的啊，什么各种去吃灰的这种电器，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大家也可以收到另外的两张图，是我们在6点过后的美食板块会聊到的。明天这不就周末了吗？大家要去吃一些好吃的吗？要去下馆子吗？有没有在周末准备去吃大餐的朋友们，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计划去哪家吃大餐，计划去下哪个馆子，欢迎各位来平台上互动互动。今天我们搜罗情报局的开篇的曲目音乐来自于新裤子乐队，叫做生活因你而火热，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0: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1: 我是宋宋。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2: FM 91.6，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1: 都给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江阳。今天这一趴咱们聊的话题，看看咱们家里边有哪些利用率比较低的电器，应该多少都得有那么一两个吧，不怎么用，扔吧又挺可惜的，当时怎么着也不知道这个。一上头就把这个电器买了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里面说一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有啥，你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收到这不4张图吗？前两张你看看你家有这俩东西吗？你要有这俩东西你觉得有啥用吗？你来说一说。有多少人买过那个跑步机？就多少人买过跑步机，觉得它有没有吃灰？那这玩意儿我们家也有，刚开始的时候我真觉得挺好。刚开始的时候哈、啊、刚开始嘛，三分热度还没过的那个时候，买过来然后跑，没事就走，平板往那儿一放，反正看个电视剧也得30-40分钟嘛，就走路也得30-40分钟，就觉得挺好的。然后慢慢就懒了，就不怎么想用了，当时就收了一段时间。收了一段时间吧，他没地方放，后来说反正立起来跟放平它也错不了太大的位置，就给它展开了。展开一直到现在，我们家跑步机倒是也没往上搭衣服，反正就空着呢，隔三差五得给它擦一擦，好几年了，那挺新的。大家伙有没有买过跑步机的？你要真的买了跑步机，然后呢你就每天都跑，这种人我也挺赞挺敬佩的。

我今天还专门发了一个图到我们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你说的第一张图就是一个泡脚桶，哎，刚好这个东西我们家也有，刚好前一段时间我刚把它扔了，泡脚桶，当时就想着什么嘛哈，还上一天班，晚上回去，热水一放，哎，这泡脚桶还挺高级，还能按摩，还能一键恒温，还有那个冲浪模式。当时看人家那个，哎，就是那图片的宣传啊，视频的宣传，特好，我买了一个，倒也不贵，100块钱。买回来之后也是三分钟热度的时候特舒服，恨不得一天想泡它3小时。后来慢慢慢慢就开始买那个泡脚包，泡脚药包往里一放，再去倒那个水，发现下面呢一层那个反正挺恶心，那个颜色很难刷掉，慢慢慢慢就不想再用了。直到前一段时间觉得彻底刷不干净了，就那样心一狠哈，扔了。这俩东西我都放在了我们今天下班快乐的这四张图当中，前两张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家闲置率真的太高了，然后就一个丢掉了，一个真的没太舍得扔啊，也没地方扔。小鱼来收听节目了，欢迎欢迎，说泡脚桶买过呀，一般是冬天泡，冬天的话坐久了脚容易冰凉，其他记得太热泡不了脚，太热了，可不吗？你的泡脚桶还好好的吗？还留着的吗？没舍得扔是吧？大家伙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你们家这个利用率比较低的电器。哎，反正我在网上是盘点了一下啊，我看到网友发的很多嘛，盘点的比较多的就是闲置率比较高的一些电器，这里边可能有大电器，可能有小电器，当然使用率因人而异。比如说豆浆机这个东西，现在可能有的不买豆浆机，买那个叫什么机啊，那个反正我们家也有啊，破壁机，对，太闲置了，然后以至于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我们家那个破壁机啊，就大概是我每个月会买一个200多克的咖啡豆，然后我就没有买专门磨咖啡的机器，我就用它来用一次，一个月仅使用一次，不太好刷，所以破壁机在我们家也是属于闲置的。还有网友说豆浆机也是闲置的，刚开始买回来一个月，恨不得天天煮豆浆，每天都是豆香味儿，变着不同的花样弄豆浆，花生豆浆、黑豆豆浆、绿豆豆浆，后来不想喝了。这都是小电器，不太占地方，其实还好，不太用，但也没必要扔吧啊。还有酸奶机，酸奶机在我们家也是属于闲置率比较高的。哎呦，当时买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咋想的，一下吧得做一大碗，还未必能做成功。你直接去超市买点酸奶不是挺好的吗？闲置，在我们家这玩意儿也是闲置的，酸奶机闲置。大家家里边有哪些闲置的东西？闲置的，今天咱们就专聊这个电器吧。你们家闲置的大电器、吃灰的小电器，你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还有哪些呢？有没有家里边买那个动感单车的呀？有没有买养生壶的呀？有没有买那种很高级的泡脚桶的呀？甚至还有上千块的。有没有买按摩椅的呀？有没有买挂烫机的呀？这些东西在咱们家里边用的频繁吗？还是当时买的那种感觉吗？欢迎大家来平台上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天。这一趴咱们就来说一说你们家利用率非常非常低，经常让它吃灰的电器，大电器也可以，小电器也可以。欢迎各位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聊一聊。

来自于后弦娃娃脸，嘿，这首歌，哎呦，当时特火的一首歌。来看到 Good Morning 这位朋友来收听节目了，下班快乐。哎，小鱼说这个外卖箱要经常换，每隔2年就得买一个，因为这是规定的。大家伙经常要这个换的东西不太一样哈。今天这一趴想邀请大家聊一聊，你就盘点盘点家里边那些使用率非常低的东西，尤其是电器，来说一说。像刚才说的，有没有买过大件的东西？大件的东西容易刚开始买的时候上头，买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呦，太占地方，扔都没地方扔。如果家里边有小朋友，各位家长应该会有一个感觉，小朋友的玩具从小到大不停的买呀，买了呢也不能给人家扔了，人家小朋友的东西还得尊重人家，你问他，你说能不能扔，那铁定不能扔，那就留着吧，一箱一箱一箱，越来越多，特闲置，没地方储哈。你们家利用率比较低的电器，大电器也可以，小电器也可以，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小犀牛说动感单车从快递站，别人把它扛回来，看着人家快递小哥还挺辛苦的，还把它给组装好了。当时买了这个动感单车就觉得我天天都会骑，一个月肯定会瘦5斤，但是现在在家里就是搁衣服的，有时候还放上一提纸上去。动感单车

环境这么好，为什么要在家里边买共享单车？这不是买一辆动感单车一辆的多少钱啊？应该可以买一个去外边骑的那种车了吧？也没啥好吐槽的。虽然我们家没买动感单车，但我们家也是买了跑步机的。慎重吧，想买这种运动器材的朋友们，就是家居锻炼身体的，除了你整个那种壶铃啊、哑铃啊还行，不太占地方，你整个大物件你得多大的房子，反正我们家不行，放不下。啊，还有网友说，好多东西都是看人家在直播的时候说是轻货重，觉得挺便宜的就买回来啦。有的当时不乐意退，现在就积灰呀，就占地方啊。哦，运气好的咸鱼还可以卖出去，那咸鱼卖出去你大概也得舍点本儿。我看咸鱼上不是经常会有卖那个小朋友的什么车啊，挺占地方的，还有什么学步车啊，就这些。可能买的时候200多，卖的时候20啊，至少把家里腾出地方了啊。还有哪些朋友们在你们家是属于让他吃灰、不经常用、使用率特别低的电器？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今天呢，我们音乐日历的板块呢，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两首歌。这两首歌咱们就不做选择了，咱们稍后都会听到哈。这两首歌应该大家都会比较熟悉。第一首歌是吴奇隆在92年8月21号的时候收录于专辑《追风少年》当中的一首歌，就是《祝你一路顺风》。这首歌要伤感，要伤感。第二首歌呢是王菲《笑忘书》，这首歌是2000年的8月21号收录在专辑《预言》当中的，非常经典的这种抒情歌曲。王菲的歌《笑忘书》这首歌也非常有名啊，传唱度很高，很松弛，很通透的一种唱腔，咱们稍后都会听到。此时此刻，欢迎各位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的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收到今天的4张图。这4张图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2张图是这一趴聊到的，另外2张图是在6点过后美食板块会聊到的。美食板块聊到啥哈？就是关于大家有没有在小周末计划去外边下下馆子的，吃吃大餐的，是喜欢去哪一家吃美食的，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就可以来聊天互动了。这首歌只能听不到1分钟了，来自于王苏龙多年前的一首歌《忽而今夏》。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

0: 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2: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3: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4: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网。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91.6
2: FM91.6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5: 美食地图，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5: 下班生活指南，
4: 下班生活指南。
3: FM91.6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
3: 好的，都给你。
4: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5: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7: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5: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8: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5: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2: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9: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10: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下午的5:41，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欢迎此时此刻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继续陪伴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0: 哎，明天可以大家到这儿逛逛啊。海口市中缅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是明天正式就开业了。这店里边可以选择性的产品越来越多。昨天不是两位工作人员做客到我们节目吗？啊，正上着节目，他们收到了一手消息，就这个日消品店明天就正式开业了。在日月广场哈这边，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就是岛内居民的专属福利，哪怕你没有离岛的记录也没关系。日消品嘛，像一些糖果、巧克力呀，还有一些这个家里如果有比较小的婴儿的话，这个小宝贝用的一些东西呀，都有。高频消耗的东西，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因为开业它肯定会有很多活动。具体的话，大家不妨关注一下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哎呀，我看到他一个推文，就是8月22号开业福利拉满，榴莲也是一个比较划算的价格，还有888零元免费送一人，看看谁是这个锦鲤，多多关注一下。周六周天的可以去逛一逛啊，逛逛街，逛逛街也是挺有乐趣的事情的。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回复下班快乐会收到四张图，两张图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你们家有哪些利用率特别特别低的电器，大电器也可以，小电器也可以，可以来说一说。另外两张图是我们在6点过后聊的美食板块。这马上就要到周末啦，准备下馆子吗？周末准备去吃点什么漂亮饭，吃点大餐吗？准备去哪儿？来平台上说一说。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同步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关注起来。
1: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3: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7: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音乐日历板块，准备到了两首歌。音乐日历板块会搜罗多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多年前的8月21号，都有哪些歌曲发行出来？这首歌来自于王菲，这首歌是2000年8月21号收录于专辑叫做《预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笑忘书》。

这首歌来自于2000年王菲的一首歌，叫做《小望舒》。这是我们今天音乐日历板块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第二首歌呢，就这首歌正在播放啊，来自于吴奇隆，叫做《追风少年》。

本来准备到的是这首歌，就是这个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祝你一路顺风》，但这首歌就太离别了，离别金曲太伤感了，咱们换上一首，就是同样是1992年8月21号收录于专辑《追风少年》当中的同名歌曲，就是这首歌。

这首歌也是多年前的8月21号吴奇隆的一首歌，收录于专辑就叫做《追风少年》当中的同名歌曲。前两天大家看了没有，就是8月16号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公布了年度十大金曲名单，这首歌就在里边。这首歌是张靓颖的，叫做《野心家》。这十个作品呢，都是来自于25年的华语优质音乐。还有哪些歌哈？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还有周深的《好风起》，王源的《雪崩》，张信哲的《这是的名字》，还有就这首歌《野心家》，以及时代少年团《全世界我最美》，薛之谦《月》。要跳跃的要，一听我就没听过这首歌。孙燕姿《日落》，以及单依纯的《珠玉》。这是第七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在8月16号公布的年度十大金曲。除了我们现在在听到的这首歌，其余的几首歌，大家喜欢哪个作品？也可以反馈到我们的平台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已经看到了，第一个发过来的是《全世界我最美》，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

我不得不说这首歌真难唱啊。有没有咱们的听众一边听一边是跟着一边哼哼的，有没有发现调子特别高，有没有发现需要非常非常强大的气息来支撑啊。这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全世界我最美》，这首歌也是刚才平台上有朋友第一个发信息过来的哈。这首歌也是入选了8月16号公布的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当中十大年度金曲。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这首歌呢，就是在最近播出的《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第十期的节目当中，付辛博和姜潮共同带来的一首合作版本的歌曲《天后》。可能之前也出现在了大家的短视频平台上了吧。大哥，我说不应该跟着唱吗？我唱了，我只是没有开声音。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下班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3: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5: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3: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6: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3: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7: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喝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工作日傍晚5点到7点准时为各位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小杨。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收到4张图，2张图是刚才聊的，但是大家仍旧可以来互动，就是你们家利用率比较低的电器，什么家居用的那种健身器材呀，按摩椅呀，泡脚桶啊，全是怎么让自己舒服怎么来。

的这些东西，到最后一看又大啊，没地方放，就开始闲置。你们家有没有？你们家有没有买过那种利用率非常非常低的小电器或者大电器？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两张图，问问大家，这明天就要到周末了，现在大家下班都进入到了两天还有多一点的小假期，准备去餐馆吃个饭吗？准备去吃点大餐吗？准备吃点漂亮饭吗？准备去哪儿？来跟我们互动互动。我前两天还看到了一篇推文，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2026海口必吃榜入围名单。它这个是什么呢？它这个主要还是根据大家的点评来的哈。有看看这个上榜的当中有没有大家比较喜欢的，这里边有海南菜，有火锅，有快餐，有小龙虾，有面馆，有烤串，有粤菜，有香菜，有烤肉。这一共有18家餐厅，这都是专门的一些 APP， 然后他们后台经过统计，就主要是根据大家的一个好评度啊给出来的哈，仅供大家参考吧，仅供参考。有哪些呢？有无忌厚安汤粉店，有海南八号龙虾烧烤田鸡，有六味牛杂煲斋菜包，有虾焖虾面，青石烧烤，正哥点心专家，还有巨福安传统老八塔，还有一家海南菜上榜的是这个湘菜上榜的是湘会馆湖南家宴，还有烧肉烤肉，烤肉有一家上榜的就是牛局等等，一共是18家。这些大家应该有的还是会比较熟悉的，应该去吃过，只是给大家一个，这怎么讲呢？这叫抛砖引玉嘛，算是诱惑诱惑大家吧。想不想去下下馆子，吃点好的，吃点漂亮餐？这马上到小周末了吗？

刚才那首歌哈，小鱼说这个 KTV 必点曲目，天后熟得很。漫步云端，还有我们几位朋友陆陆续续来打卡了，欢迎欢迎。刚才是什么音乐榜单呢？刚才这歌肯定没播全，这是8月16号第七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当中公布的年度十大金曲，也就是这十大金曲的入围的作品，入选的作品是来自于25年的华语优质音乐，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野心家》，还有《全世界我最美》，上榜的还有《珠玉》《日落》《这世的名字》《雪崩》《好风起》。像晴天像雨天等等，一共是10个作品，有没有各位喜欢呢？喜欢的时候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那准准说都不是老歌啊，那肯定不是老歌，因为他选的是25年的，还是比较新的一些作品的。月月说，哪家店近就去哪个商超里边找好吃的。我现在真的要是周六周天想下个馆子，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吃，然后怎么办呢？我就也懒得问朋友哪家好吃，我就是有一些团购啊网站啊，不是为了团购，就是为了看看有哪些，打开那个商超的名字一看，大概哪些店，划拉划拉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有的时候抖音刷一刷，看看有哪些店有没有喜欢的。哎，对，有时候朋友圈啊，有朋友说了，对，朋友圈看一看谁吃了什么漂亮饭，就想跟着去吃一吃。

大家罗列到的26年的海口必吃榜的一些店铺，有没有大家喜欢的呀？大家在这个周六周天有没有要去下馆子的？下馆子这个词是不是北方的朋友用的？就吃点漂亮饭，就是在家以外的地方去吃点好的。

哎呦，还有问我有没有推荐去哪里吃好吃的，我还等着大家推荐呢。我真的特想让大家给我推荐推荐，周六周天到哪吃点什么不太一样的东西。这首歌来自于墨菲定律乐团，歌的名字叫做《约会在星期天晚上》。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

0: 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九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3: 我是宋宋。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2: FM91.6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1: 都给你。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2: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都给你。
4: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2: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5: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2: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6: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7: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9: 看到小伟来了，下午好，明天是周末，但是还得去医院换药。早日康复，早日康复。这一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就马上到周末了嘛，大家准备去吃点漂亮餐吗？有没有周六周天的一个度过的仪式感呢？有没有计划去外边吃一顿儿？北方人喜欢叫做搓一顿儿，吃一顿大餐。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准备去哪家？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也给其他的朋友一些小小的建议，小小的参考。

小吉说周六周天要忙，那忙咱不也得好好吃饭吗？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这四个字现在多火啊，被龙餐馆这个电影带的多火啊。

哦，看到有些朋友来互动，是看到的图片啊，就是我们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前两张图，前两张图更多聊到的是大家家里边有没有闲置到的家用电器。你看仔仔就说了，买东西还是要关注一下使用频率和次数的，不然买回来不就浪费了，不就吃灰了。

养生壶，还有朋友说养生壶有点闲置的。哎，养生壶这东西你要不说我都忘了，我们家好像还有一个，没怎么煮过养生的东西。大家喜欢喝那种就什么水果呀、花然后茶煮沸的吗？这东西热的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养生壶我家也有，也算是闲置的吧。还好这个朋友发了一个信息，我就想起来我家真有一个养生壶啊。大家还有哪些家里面的东西是容易闲置的，不怎么用，使用频率真的太低了，一起来说一说，看有没有能够共情到的。挂烫机用过两次就闲置了，使用的过程很麻烦，收纳也费事儿。哎呦，大家踩的坑其实都差不多呀。挂烫机我还是很多年前买过一个，个头挺大的，当时是因为因为我们就经常会有就是节目之外的一些主持活动的机会嘛，你就得穿礼服，然后你就得把衣服给烫一烫，出门的时候是吧，你穿的这些礼服啊小西服你不能让它皱巴巴的多丑，你得烫一下。我之前就买了一个挂烫机，后来有更简便的一些挂烫的东西了，那应该不叫挂烫了，就一般的熨烫的东西，还有小米。

米的吧，小小的，然后几十块钱，那个也挺方便的，只要不是特别大和厚重的衣服，它都完全够用。后来我们家那个挂烫机也就坏了，也就直接扔了。那人家这位朋友说，如果是需要外穿的特别厚的衣服，就会送去干洗，平时用的机会比较少，就挂烫机哈，也算。嗯，还有一个就刚才提到的酸奶机，在我们家反正也挺闲置的，还好因为它小一点就没扔它。大家没事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搜罗情报局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来打打卡、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您就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收到的四张图都是今天节目第一个时段和第二个时段连天的内容。第二个时段是想问问大家，明天这就到周末了，有没有想去吃个漂亮饭的，想去吃点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呀？还是大家周一到周五很少在家做饭，都是点外卖，然后周天是在家做饭的？哎，那也可以来说一说。

漫步云端说18家餐厅哈，口水都要流了。你今天晚上要吃点啥？想要18家餐厅的名单是吧？没问题，我现在就发给你啊，发给你，你就一天去一个地方，得半个多月知道去哪儿吃了。里边反正涵盖挺齐全的，有海南菜呀，有湘菜呀，有小吃啊，快餐哈。啊，还是自己再看一看吧，看看有没有比较喜欢的店。这是某一个美食的 APP， 然后通过大家每次吃完之后就给那个好评啊，一些评论呢、啊、综合票选出来的。

0: 阿玲说了，明天准备去吃烤肉，因为自己在家里做不出烤肉那种味道。啊，那你说的对，自己在家里也能烤，这不是还有用那个空气炸锅烤肉的吗？人家你得买到特别地道的那个烧烤蘸料，它才会再增加美味几分。嗯，如果有你特别喜欢吃的烧烤的店，那就周六周天去放开了吃一把。大周六周天的，过点不一样的美好生活。马上到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了，稍后回来。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

0: 这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来到了晚上的6:42了。大家这会儿都下班了吗？要下班在路上这个点该饿了。我就一边烧节目一边在想晚上吃点啥呢，但是又想吃汉堡吧，又想吃烤肉，又想吃点寿司，又想吃点火锅，这咋整？特别好吃的都想吃。来啊，最后的一点时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电影方面的一些资讯内容。今年的这个暑期档总票房成绩还不错，已经突破了107亿了，观影人次呢接近2.9亿，放映的场次持续刷新纪录。这不刚刚过去了一个七夕小档期嘛，大盘的拿下了2亿加的票房。今年的这个电影票房市场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就是哪怕是七夕这个小档口啊，爱情片呢也不再垄断节日的档期了，像现实主义题材的、动画题材的一些进口大片呢，多点分走片，这个票房，有一些是口碑逆袭的，这种影片在今年盘点下来也不少。也有不少影片是靠观众的这种自带票房来的，然后看了之后呢就觉得反响不是特别的好，票房就没有跟起来。从今年的这个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来看啊，国产片牢牢是占据市场主力席位的，引进的同样也有大片，属于国产片和引进大片同台竞争，全年龄段呢都有可以你找到的喜欢的电影。那么目前热映的仍旧是有这些影片，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主演呢是沈腾，导演是文牧野哈。这个票房呢上映10来天，数据突破了12亿。暑期档后半程大黑马的一个影片了，平均观众的评分呢也接近于都快靠近到9.9分了啊，非常有爆点的一个电影。前期的这个电影哈，前期预期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上映之后靠大家的口碑持续在发酵，然后靠网上的一众好评，排片呢上座率一路在走高，实现了多日票房的这种逆跌，全网话题度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现实题材的一个影片就收获了全年龄段的观众。这个电影还是有些核心看点的，例如说文导文牧野导演啊，现实题材的一个创作，主演沈腾呢跳出了喜剧的套路，就现实主义题材商业变现比较成功的一个范本，它是一个商业片，但是还不错。我这两天也看到网络上有一些博主把《欢迎来龙餐馆》誉为是2026年最佳商业片。目前热议呢还有个影片就是《奥德赛》啊，这是属于引进大片了。这个片子呢8月14号上映的，票房的一些数据就是进口片票房的冠军，上映第一周就拿下了3亿的票房。这个影片它强势搅动了暑期档的后半程的一个大盘。诺兰的新作是自带顶级流量的，再加上 IMAX 版本呐、巨幕版本呐。本来吧它就不是特别的好买，就有的城市的这种剧目或者 IMAX 版本的它还要去抢那个票，大荧幕视听体验是这个片子最大的卖点。奥德赛这个影片它就是属于好莱坞顶级工业制作了，史诗级的视听大荧幕专属体验。还有个电影《八仙》7月18号就上映了，但是密钥一直在往后延迟哈。《八仙》这个电影呢属于国风神话动画，现在累计票房也都达到16亿了，这是属于国产动画暑期档头部选手。现在海外多国都在陆续上映这个电影，叫做《八仙》。这个电影它的市场的爆点主要是在于国风美学出圈，再加上什么

那短视频有很多二创的嘛，让这个电影哪怕你看上映都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但它的票房一直还是比较可观的。亲子观众破圈到年轻的群体，实现了这种票房稳住的一个高位。但这个电影呢，我们从国产动画的工业水准来看哈，也是值得点赞的。东方美学的这种风格，巴西这个电影可以说是全年龄段都友好的一个动画电影。8月8号上映的一个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这属于非常典型的亲子动画冒险类题材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在近段时间属于亲子赛道断层第一，持续在贡献周末家庭观影的一个大盘，工作日去的会少一些，周末带孩子去看这个电影的会多。小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 IP 吧，周末场次上座率呢一直比较可观，带动了家庭套餐呐、影院亲子方面的消费。那这个电影它更适合的是低龄合家欢。这是目前正在热映的一些电影，我们只是说到了其中的一部分。那接下来即将上映包括定档的新片，我们也来看一看。其中有个电影叫做《蜀道三》，8月28号，现实剧情的一个电影。那这个电影的主演像惠英红老师、张佑浩还有潘斌龙。这个市场呢，它其实更瞄准的是家庭情感的赛道，现实主义题材呢更容易激发这种社交媒体的讨论，有望成为档期的黑马。《蜀道三》它是那种情绪波动比较剧烈的一个影片，传播的潜力比较大。8月28号，同样有一个电影，红色历史题材的一个影片叫做《密档》，这是8月末唯一的一个重点红色题材，真实历史档案改编的。8月28号。上映的好片不断哈，8月28号呢，《肖申克的救赎》属于内地重映版，非常非常经典的剧情了。像这种就是重映版本的电影呢，它潜在的观众那肯定就是前期你看过这个电影啊，影迷属于有情怀，影迷情怀长线慢热，得慢慢靠口碑去发酵。可能有一些这个《肖申克救赎》的影迷的话，他会二刷三刷去带动这个票房。情怀卖点拉满的一个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再往后延续的话，9月初9月5号有个电影叫做《燃烧吧爸爸》啊，现在也开始陆陆续续做影片的一个预热了。文琪、倪虹洁、郁恩泰来联合主演的一个电影，家庭现实题材的，它更多是聚焦于女性的一个题材的电影，瞄准的就是中秋前期的一个市场。这个电影它预期呢是女性的观众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受众，它是两代女性视角，现实情感的一种题材电影。

说到了电影方面的资讯内容啊，中小成本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呢破了20亿，完成了票房的逆袭，而且现在在新加坡啊、马来西亚呀、澳洲海外院线哈，陆陆续续都已经上映了。这是国产现实题材出海取得新突破的一个中国电影。另外两部国民期待大片进入到了后期制作，一个是历史战争片《澎湖海战》，一个是科幻 IP《流浪地球三》，全网呢保持比较高的一个热度，我们就等待等待，等待官方定档官宣。

0: 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2: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3: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咯。
6: 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日落》啊。这首歌也是入围了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十大金曲榜单之中的。

0: 今天节目尾声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也是同样入围到了这次的娱乐音乐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的榜单当中。张信哲的这首歌叫做《这事的名字》。白日王来留言了，下班快乐。今天下班怎么晚啦？有事要忙，这至少晚下班半个小时啊。
1: 烟花在几次文明喧哗又崩塌，无数次被冲刷。
0: 小玉发语音了，我得等到节目结束之后再去审听了啊。宇哥说什么我看看。

这两个家电没有，就我刚才发的那两个是吧，一个是泡脚桶，哎呀一点都不想再泡它了，另外一个是跑步机，买了这没地儿储啊，觉得咖啡机最后也会吃灰，首充套装可能是这样，首充套装可能是这样，因为你真的闲暇的功夫非常有限，但是咖啡机，我们家咖啡机利用率是很高的，大家实在不行就还是稍微攒俩月钱儿，花个几百块钱买一个自动的纯自动的咖啡机，咋方便咋来，不至于让它吃灰。这首歌是新歌吗？这首歌2025年的歌，还算比较新的歌吧，相对于张信哲其他的歌曲那算是比较新的歌了，叫做《这是的名字》。亲爱的再见吧，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这期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来到晚上的6:58了，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就要到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下午的5点搜罗情报局节目当中再会，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

0: 走好选择的路。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

0: 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

0: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

0: 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

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宝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宝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再说。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生活当中有些场景反复出现，像餐桌旁边哈，盘子里的菜刚吃了一半，哎，有人呢顺手把饭盒盖子给合上，随后说了一句：“哎，这个啊，我今天特意跑了三条街买的，排了半个小时队呢，哎，趁热多吃点。”或者这样一幕场景，在办公室里，哎，一份修改好的文件递到对方手里，仿佛是不经意的，伴随着一声轻轻的叹息，说：“这套方案呢，我改了四个版本，哎呦，昨天晚上每个数据都重新比对了一遍，你看看行不行？”不管是在餐桌上还是在办公室里，这些话呢都是很寻常的话，甚至语气里还带着几分随意的温存，但是空气里的一种粘着感随着话的出口陡然上升了。接收的那一方原本拿着筷子或者是接过的这个动作会微不可察的顿上那么一顿，原本应该脱口而出的一句谢谢，在舌尖上绕了一圈，突然间变得好像沉重了一些，甚至会带上一丝不自然的生硬。为什么呢？我们总是习惯在付出之后附赠上一份对于自己所做的付出的说明书或者是账单儿。对孩子，我们总是忍不住提醒，要不是为了给你凑学费，我们也不用这么省吃俭用。对朋友呢，我们会在帮忙之后补上一句，这次为了你的事儿，我可是动用了不少的关系。这种提醒往往是下意识的，甚至连说出口的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在那一刻，原本是很纯粹的关心啊、支持啊，就这么被贴上了明码标价的一个价签。付出的动作本身是轻盈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这份提醒却像是一块悄悄系在对方脚脖子上的石头。要给你做了这么多，对吧？你怎么能像没看见一样呢？这句没有被说出口的台词，其实已经透过眼神和语气中微小的抖动，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对方。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就是在这些顺口的提醒里，渐渐地生出了隐隐的裂缝。原来是出于爱意和善意的举动，最后在频繁的强调和提醒当中，演变成了双方心里的一道坎儿。

所以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这种不断提醒的心理，会发现里面藏着很多复杂微小的焦虑。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反复强调自己的付出，也不是说真的贪图多么丰厚的回报，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慌，担心自己的辛苦会变成无形的空气，被对方理所当然的就给忽略了过去。在人际互动当中，付出的一方往往会处于一个很微妙的悬空状态，就是把自己的资源啊、精力啊、甚至是情感啊都倾注出去之后，就好像是把一颗种子呢投进了对方的土壤里。如果对方毫无反应，这种不被看见的恐惧就会迅速的蔓延，于是提醒就成了一根用来确认存在感的绳索。通过强调我做了什么来确信我是有价值的，我的付出是有意义的。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对于回报的迫切和不信任，担心的是对方不懂得这份情谊的分量，也担心回报来得太慢，或者是担心对方最终给出的反馈呢匹配不上自己所做出的牺牲。你说如果我不提这一嘴的话，他会不会以为这一切都是凭空掉下来的呢？这种想法一旦占了上风，付出就成了一种需要及时被确认的投资，每一次提醒都是跟对方来拿一份收据或者发票。但是奇怪的地方在于，越是急着要这个收据，内心就越是得不到安宁，因为靠提醒换来的感谢总带着一种被迫的一份客套，你也分不清他的谢意啊到底是真的懂得了你的不容易呢，还是仅仅为了敷衍你所做的提醒。所以最终这种担心被忽视的焦虑反而把自己困在一个精密的账本里，每一笔付出都记到了账本上，每一份回应都会被仔细

其实从心理的抵触机制来看，频繁的提醒往往会带来跟预期相反的效果。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放到一个债权关系的被动地位。当有一个人不断地跟你说啊，别人为了自己付出了多少的时候，内心第一反应通常并不是感激，而是一种沉重的压迫感。而且这种压迫感会一下子模糊掉原本善意的焦点，让人感觉到自己被绑架。

在了一种道德高地上。比方说对孩子来说，父母反复强调的苦难和付出，往往不会转化为感恩和动力，反而变成了一种陈旧的内疚感。这种内疚感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得孩子们不再敢表达真实的自我，甚至面对父母的时候只想逃开。因为每一次面对都是在提醒你，你欠了爹妈难以偿还的债呀。那对朋友来说呢，频繁强调帮忙的艰难，会把原本是很平等的友谊拉扯成一种施舍和被施舍的承受关系。接受帮忙的一方会觉得每一次接受都在预支着自己的尊严，所以久而久之，为了避免这种心理上的低人一等，他们宁可选择不再求助，甚至逐渐的疏远了这份关系。哎，我也知道你是对我好，但每一次我听你跟我念叨完，我都想赶紧离你远一点。这种内心独白也是人际交往里最残酷的一面。当付出伴随强烈的索回意味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温暖人的力量，变成了消耗关系的一个钝器。你提醒的越多，对方的心门就关得越紧。你以为自己在强调爱的深度，可对方接收到的却是一份债务账单，导致最终付出的人感觉到委屈跟愤怒，觉得对方知恩不报，接受的人呢也觉得窒息，觉得厌烦，觉得对方在里边夹带私货。一场原本可能会加深情感的付出，演变成了两败俱伤的内耗。

如果完全抽离到情感色彩，我们光从最务实最功利角度来审视这种行为的话，不断提醒其实也是一种极其低效甚至亏本的策略。在人际的博弈当中，真正有价值的付出，它的光芒往往是在于它的自发性和纯粹性。一个人做了好事却保持沉默的时候，这种行为本身它散发着一种强大的高贵和自信，它向外地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我有能力提供帮助，而且我有足够的底气，并不依赖你的及时反馈。可相反，一旦开始频繁提醒，付出的心理价值就会瞬间打折。在接收者的心理价值里，带有索取性质的付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你付出了100分的努力，如果说了10分强调的话，在对方眼里，这份付出的价值可能就会缩水到30分，甚至反目成仇，变成了负数。因为人性的深处，人们更愿意回报那些让他们感到尊重和放松的人，而不是那些让他们感觉到有负债感和受到压抑的人。所以当付出的那一方选择不强调、不邀功的时候，对方反而会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主动补偿的冲动。这种出于自发感激的回报，无论是在情感层面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往往都比被动催促出来的这个回报要丰富得多，也持久得多。因为越是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价值，就越容易把手里的牌打得稀烂，这是一种近乎冷酷的现实规律。越是试图通过语言去锁定那份回报，回报就流失得越快。你越是不去索要，那慢慢沉淀在暗处的尊重和感恩，反而会以更丰厚的方式进行回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忍不住去提醒呢，是因为低估了人类感知善意的本能。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对外界的关怀和付出是有极其敏锐的捕捉能力的。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心思，比如顺手递过来的一杯温水啊，帮你默默调低空调的温度啊，或者为了配合你的时间悄悄改动了自己的行程啊，他们并不需要语言的翻译，接收者心里一清二楚。人的眼睛和耳朵可能会漏掉一些信息，但是直觉并不会。当一个人真诚地为另一个人着想的时候，那种气场是不能伪装也无法遮掩的。所以当付出的人选择沉默的时候，这种沉默本身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给对方留出了足够的心理空间去消化你的这份善意，去体会这份关怀背后的分量。留白反而让付出的价值得到升华。可相反，如果每一份付出都要配上一段解说词，实际上不是剥夺了对方自行体会和感悟的机会吗？就像一个画得特别好的一幅画，非得拿大红颜料在四周围写上这儿画得很好，这儿画得很辛苦，这儿画得很认真这样的批注，也不光破坏了整幅画的美感，也低估了赏画者自己的审美能力。那有些话你不说，对方可能早就记在心里了，而一旦说了，反而像是把这份情谊给当场清算了一样。信任对方的感知力，其实本身是极高级的一份尊重。相信对方有能力体会到这份好，相信时间会给出答案，这种从容不迫的姿态，远比任何言语上的提醒都更能打动人心。

当然我们很理解为什么别人包括我们自己总是常常忍不住会有这种想要提醒的冲动，是因为生活当中也确实存在另外一种情况，有些人的确没有或者至少是缺乏那份共情的能力，甚至也确实习惯了把别人的付出视为是理所当然。可是面对这样的人，不断提醒更是毫无意义，甚至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资源浪费。如果这个人他本质上就没有感恩的心态，他就是把别人的善意当作可以肆意索取的东西，那你无论如何苦口婆心地强调自己的不易，那怎么声情并茂地讲述自己的牺牲，都不可能唤醒对方的良知。因为在他们的眼中，你的提醒不光不会让他们产生愧疚，反而会被他们当作是软弱或者是碎碎念，甚至成为他们理直气壮继续索取的借口，对吧？既然你都说得这么委屈了，那下次你不这么干不就行了。我们也听过这种冷冰冰的回应，在我们试图通过提醒来唤醒这些无情之人的时候，给了我们最沉重的一击。所以如果所托非人所信非人，正确的策略不是加大提醒的音量，是果断的停止付出的动作，重新评估这段关系。在一个缺乏感恩土壤的人身上追加感情投入，并且试图通过言语来进行约束对方，就像在一个已经干涸的井里边去打水，越打越绝望。你这个时候说再多的我为你付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不过是向一个装睡的人喊起床啊，快起床。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对于懂得感恩的人呢，提醒是多余的，对于不懂感恩的人，提醒也是无用的。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些挂在嘴边上的提醒是不是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沉淀下去的理由呢？

人际关系里绝大多数的痛苦都往往源于一种强烈的执念，渴望被完全理解。我们希望别人不光是看到我们做了什么，还可以精准地理解我们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我们背后经历过什么样的挣扎牺牲，我们要传递给对方的是怎样的善意。可是要求另一个人完全站在我们的视角去审视生活，这本身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局限，有自己的生活重担和情感盲区，你的辛苦在对方眼里可能只是寻常，你的牺牲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理解中或许有另一种解释。这种认知的错位是人性的常态，并不见得是某种恶意的针对。所以当一个人很固执的要

求对方要必须理解我的付出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情绪支配权递到了对方手里。他稍微表现出一点漠然，我们自己就陷入了巨大的委屈甚至是愤怒当中。正确的心态是，我做这些只是因为我想做，我觉得应该做，这就够了。至于说别人怎么看，那是他的功课。这样的信念真正确立起来的时候，内心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不再强求别人成为自己善意的完美解读者，不再试图控制别人的评价跟反应，卸下了必须被理解的这份包袱，付出的动作才真正回归到了主体自身。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等待着被认可的索求者，而是一个可以自我确认、自我丰盈的独立个体了。

快乐的秘密往往隐藏在对预期的管理当中。在任何一段关系里边，当我们决定去付出、去帮忙、去照顾别人的那一刻，如果带着过高的预期，预期对方会立刻给出一个热烈的回应，预期对方在未来能够给予我们等值的回报，预期对方从此对自己感恩戴德，那失望几乎就是已经注定了的。生活里到处都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降低预期不是说我们就对人性保持悲观态度了，而是理性的豁达，是承认我选择付出是因为这个符合我的价值观，是因为我的自身的爱丰盈，我要对外付出去把爱流淌出去，我要表达这份关怀，而不是为了买一张确保未来收益的保单。当这个预期被降到最低甚至归零的时候，生活才会开始赠予我们惊喜，对吧？如果我们做了某件事儿，对方反应平平，没有太大的兴奋，可是因为原本我们对此也并不抱有期待，所以内心依然平静。而如果对方恰好给出了温暖的回应，那这个回应就成了纯粹的意外之喜，让人觉得分外满足，对吧？做该做的，付出自己该付出的，然后把结果随手丢到风里，这样心态上的转变可以瞬间清空积压在心头的怨气，让我们从漫长的等待回报的这个状态当中给解脱出来，重新掌控自己生活的节奏，不再为了别人的反应而患得患失，内心的秩序自然就变得稳定而从容。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如果一个人在付出的时候不带有任何索取的色彩，你所付出的关怀就会呈现出一种罕见的轻盈之感，像是一阵拂过树梢的风，落花有意，风却无心留痕。接到这种关怀的人呢，他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只需要纯粹的享受你所付出的带给他的美好。像在家庭关系里，如果父母能够做到付出而不索求情绪的回报，孩子就可以在一个有安全感而且自由的环境里成长。他们不需要背负为了父母而活的这份枷锁，他们可以更有底气的去探索世界。这种没有债务感的家庭氛围反而会滋养出孩子内心最真挚的爱和孝顺。朋友中也是一样，不索求的帮忙会让彼此的纽带变得异常坚韧，因为双方都清楚每一次伸出援手就是纯粹的善意，不夹杂什么人情债的计算。这样的交往不会有拉扯，不会有试探，有的是干净利落的信任。我也不必向你证明什么，你也不必向我偿还什么，我们只是在各自的人生路上恰好温暖了彼此一段。这种状态下的人际关系就不是相互扣押的锁链，而是彼此照亮的光芒了。双方都可以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感受到放松和自在，找不到半点怨恨和执念滋生的土壤。

0: 力量总是在沉默中流动的，它并不需要宏大的叙事和高声的宣告。我们可以观察那些非常有吸引力的人，会发现他们身上普遍带有一种沉静的气质。他们做事极有分寸，给予帮助的时候体贴入微，而事后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悄悄地退回自己的界限之内。这种不言不说的力量，比任何频繁的强调都更有穿透力。它展现出的是内在的充沛和从容，因为我的内心足够富有，所以我给得起。我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确认自我，所以我也不需要邀功。在这种互动里面，力量是在暗中默默流动的。接收者不仅感受到了具体的帮助，也感受到了付出者那种不张扬的高贵品格。这种品格本身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想要学习，想要以同样的真诚去对待对方。因为最深沉的关怀往往是以最安静的方式完成的。当人与人之间不再需要通过言语来反复确认付出跟回报的时候，深层的默契就在两个人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那是两个成熟灵魂之间的无声对话，没有催促，没有账本，只有在岁月流转中日益坚固的尊重和理解。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

其实当一个人开始放下关于提醒的执念，学会无条件的付出，并且坦然接受所有结果的时候，整个生活环境的磁场都会悄然发生变化。原本充斥着斤斤计较、委屈抱怨的负面能量场，会被一种干净顺畅的正向循环所取代。因为不再通过言语去压迫别人，周围的人跟你相处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前所未有的舒适和安全，这种舒适感会吸引更多真诚温暖的人向你靠拢。那些原本不懂得表达感恩的人呢，在这种毫无压迫感的环境当中，也可能会被潜移默化地唤醒内心柔软的一面。善意就是扔到平静湖面的石子儿，产生的涟漪最终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折返回来。也许今天你默默地给予了 A 一份照顾，明天这份温存并不是直接从 A 返回来的，而是以某种偶然的形式从 B 或者 C 那里回馈到了你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你不再盯着那个具体的出口去索要回报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了回报你的一个通道。这个就是正能量循环的奥秘，它不局限于某一次具体的交易，而是融入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在这样的循环当中，人就不再感受到匮乏和焦虑，而是时刻被一种丰盈感所轻轻地包裹。

关于福报这个词儿，它从来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神迹，而是扎扎实实的生活状态跟心理格局。一个不再频繁强调自己付出的人，实际上是彻底关掉了内心那个不断制造痛苦的计算器，或者说彻底烧掉了那个斤斤计较的账本，不再为他懂不懂我而发愁，不再为他怎么还没有回报我而焦虑，不再为他是不是占我便宜而一次次纠结。解脱了，人的心里就有了清爽的心境，能坦然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顺应自己的内心去表达爱和善意，平静地接受所有的结果，好的坏的都当成是生活自然的赠与。做一个这样的人，身上会带有阳光一样透明的质感，走到哪儿，哪就可以有健康的、轻松的、有建设性的关系。人们会更愿意信任他们，和他们交往，愿意在需要的时候也向他们伸出援手，因为大家都知道

跟这样的人相处，不会背负任何沉重的情感债务。把心放宽，把手松开，该给的给，该放的放。一个人不再试图去掌控回报的节奏，不再试图去改变别人的想法，内心的平静和充实就会自然涌现。在这样的充实里，怨恨退场，执念消解，生活展现出了他原本温润宽广的面貌。而这个大概是一个独立成熟的灵魂在这个复杂世界里能够给予自己的最好的福报。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那天我们终究还是背对着不回头走去，从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我们爱情的后续，从没有争吵，没有悲伤，没有甜言片语，只是对这份感情画上句号的各自默许。可到了夜晚，眼泪却失了控，我分不清楚心是跳还是痛，空空的房间我一个人发

不知道这回还是疯，怕被说没出息，装作很好，其实后悔不已，心里早已默默说了无数遍的对不起，其实是我放不下你，我还欺骗着我自己，我在情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

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一点六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Eeny, meeny, miny, moe. Eeny, meeny, miny, moe.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愿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FM 91.6，海口气。
1: 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